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的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台北入口匝道的外线两台大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了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4.5公里郭树林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8:02，在这边啊，特别谢谢我们一位江博智小朋友哈，那个小智叫小智哈，真的很可爱呀哈。刚刚佳慧姐姐在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在东山的堤防道路这边哈，有那个路树呢。垂下来，结果压到电线了哈。我们听众朋友一开始说，刚刚经过的时候有看到，但来不及拍了哈。但是因为没有比较确切的位置，我们要通报给相关单位处理的时候，有些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啊，所以就跟听众朋友呼吁一下下，大概再跟我们讲一下，大概靠哪个位置。你知道我们这个江小朋友，江博智小朋友在车上，马上就跟他妈妈说，开回去拍给佳慧姐姐看。果然没一会儿之后就看到照片了哈，所以要特别谢谢我们的江博智小朋友，感恩哦。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要怎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

得再念哦。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8:11，将近快12分了哈。好，再次跟观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这个是在堤防路，我们一直以为堤防路是东山管辖哈，结果原来不是，堤防路这边应该已经算是三星辖区了哈。因为那个静安路是东山嘛哈，然后就以为也是东山，结果原来堤防路是属于三星的这个地界啊。好，这个是在三星的堤防路，靠近那个大隐路的这一个大隐三路的这个路口哈。先前有听众朋友通报说有一棵树垂下来了，然后压到那个电线哈，比较危险一点，因为怕万一再继续往下压的话会把电线扯断，万一把电线杆都扯断然后就麻烦了。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哎，终于知道原来堤防路这边是算三星的辖区啊哈，静安路是东山哦。好，其他的话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国道五号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先前有提到南下石碇到罗东内侧移动式清扫，那刚刚我们又接到讯息是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包含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好，这三个交流道的内侧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就在我们平原县内哈，这个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头城入口的话是南下内侧也有施工封闭。好，我们0800的电话，我们听众朋友在问哈 ，OK， 好，0800的电话，主播当然也会去接啊。OK， 主播也是人呐、啊，也是员工啊，也要做事情啊。好了，没了，因为我们人力有限了哈，所以就是0800一旦有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是看谁有空就去接啊哈。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也会听到说，哎，奇怪，我们0800接电话的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点耳熟？但是我们比较希望在我们节目时段的时候，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呀，哈。好，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傍晚6点半哦，尽管宜兰分台四位节目主持人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欢迎听众朋友有看到即时路况需要来通报的话呢，直接透过 LINE 传进来就可以了。其他时段的话呢，您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这个路况通报电话。啥意思啊？我们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听到景广宜兰分台，听声音感觉遇到同胞，啥意思？什么叫遇到同胞？是很亲切的意思吗？OK， 8:15。好了，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这个 LINE 的好友啊！哈，当然呢、啊，不止这个提供路况啊，有一些其他讯息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啊！哈，像我早上在讲那个泥鳅变青蛙的事情，我马上就一堆听众朋友赖进来了，说是蝌蚪啦，对啦，我讲错了啊，我想错了。真的超好笑，听众朋友说在车上听到我这样讲说泥鳅变青蛙也是笑到不行。 OK， 那这样精神都来了吧，不会打瞌睡了吧。啊，什么叫口音要压制啊？好啦，大家觉得亲切就好了嘛，听广播本来就是要轻松一点啊，有些时候不要太严肃，因为我们不是谈话性节目啊。好，8:16有路况就赶快把这个路况讯息po进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需要转给其他单位的话，我们也会直接透过 LINE 来协助啊哈，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速度会非常的快哈。好，继续我们赶快来关心地方新闻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地方新闻。首先呢要先来看这是在龟山岛的一场的一个展出哦。 好，这个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西首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的作品，叫做《无限制》，制是那个智力的智，展期长达两年，到2028年9月15日哦。所以如果说您要是有机会到龟山岛去的话，可以去欣赏这个作品哦。请听一下报道。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姑人不姑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游丽玉说，
1: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一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0: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现在已经进入农历八月了哈，8月15日啊，中秋节快到了，这个时候正是吃红蛋，这个叫什么文蛋了、啊，不是红蛋了、啊，这个红色的文蛋跟文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东山的红文蛋哦，已经进入了采收期。今年呢，不仅是首度跨国外销到新加坡，更是联手呢，携手这个饭店业者推出了5道限定的主厨的料理，从这个新加坡的超市一路登上5星级的餐桌，来展现我们南洋平原秋日限定的粉红魅力。好，宜兰县的文旦柚种植面积大概有222公顷，其中东山乡就占了60%以上，是全县的最核心的产区。那东山的这个红色的文旦呢，以粉红果肉、细致多汁，然后酸甜平衡为特色。这一季的品质评鉴竞赛结果呢也出炉了，特等奖呢是由黄秋香获得，头等奖是黄敬义，二等奖是这个林伯勋，三等奖是廖建新。代理县长林茂盛呢也特别呢到场去颁奖哦。好，那代理县长林茂盛说，这个东山的红文旦呢面临极端气候挑战，仍然维持相当好的品质。那这份品质信任不仅是深耕国内，更一举外销8公吨到新加坡的大型连锁超市，来展现坚实的国际竞争力啊。那除了这个外销之外呢，东山乡农会也首度跟我们

这个县内的知名的五星级的饭店啊来合作，从即日起到9月27号，会在饭店自助餐厅推出这个寻鲜食蔬卷，左红右五味哈，还有其他不同的，总共有5道料理啊。哇，这个名字感觉上都取得特别的好吃的感觉哈。还没有看到那个照片就觉得好像这个光是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吸引人了。好吧，这个红文旦的这个鲜甜的酸香的果实融入到咸食还有热汤跟精致的甜点当中哦。好，那东山乡农会也特别提醒哦，这个红文旦采收之后呢，经过1到2个礼拜的这个旧醉啊哈，等到它果皮呢稍微转黄，触感稍软的时候呢，这时候来品尝它是风味最佳的时候哦。好，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东山乡农会洽询，或者是你要在路边有看到它标榜的是东山的红文旦的话，都可以去试看看哦。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一起社会新闻啊，这是伊朗火车站前说传出有百万元的抢案呢、啊，结果没有想到案情大逆转哦、啊。好，这是一名年约40岁的女子呢，向警方报案说她步行出火车站之后遭人抢走装有100万现金的提袋，警方获报之后不敢大意哦、啊，火速启动线上呢去拦截围捕，结果没有想到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发现是女子呢亲手将提袋呢交给一名陌生男子，怀疑是遭到爱情诈骗，目前已经在巡线追捕车手当中。好，根据专案小组初步研判呢，这名女子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网络爱情诈骗的圈套，跟对方约定面交100万元巨款，但女子交付现金之后呢，越想越不对，惊觉自己可能受骗，所以情急之下呢，赶紧向警方报案求助哦。好，警方也呼吁民众遇到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好，最后我们再来关心的是跟医疗有关的讯息。好，这是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台湾西门子医疗成立全台首座的影像导引胸腔手术临床示范中心，透过复合式手术室和行动式 3D X 光影像系统精准锁定微小肺部病灶，全面提升胸腔微创医疗品质，请听一下报道。随着低剂量电脑断层推广，越来越多微小肺病灶被发现。国立阳明交大医院院长黄志贤表示，院方从2022年起建制复合式手术室，并在2024年全台首创导入行动式 3D X 光影像系统，实现伤口小、出血少和恢复快的精准医疗目标。
1: 去年的第一季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无形之中已经超越变成全世界累积的数量最多的医院，所以经验很困难，就前面还有一个学习曲线，这个宝贵的经验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国内其他的医学中心，也可以跟亚太甚至世界上其他的团队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0: 西门子医疗副总裁邱真祥指出，未来影像导引胸腔手术临床示范中心将以阳明交大医院为核心，推动国内外临床观摩和困难案例讨论，持续提升宜兰及东部地区的胸腔医疗量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0: 101.3 真好笑
1: 哦，真好笑哦。哦，我感觉我当时真正吼嘛是真好笑，很糗哎吼。但是你知道吗？精神都来了，都没爱困啊哈。有些时候闹笑话，又觉得想想又觉得蛮好玩的，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的安慰是来自庄正凯的歌声，8:29啦。哎，今天都没有人提供公正路的路况哦，是还没有开始做道路跑步吗？还是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呢？好，这个、昨天在公正路的这个道路跑步影响比较大哈、哦，大家今天应该都有经验了，所以就还 OK 啊哈、哦。8: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至4%，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利率。主席华许表示，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持续太久，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焦点是维持物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1%或更低，呼吁尽快调降。近年来，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20%，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水源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3: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2: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却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利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4亿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水上乡前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获报后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黄姓男子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6: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现实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7: 发现死者脖子射中箭，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3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

0: 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2: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3: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3: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国道五号南下宜兰罗东，还有苏澳交流道内侧的移动事情扫说已经结束喽，但是南下石碇到罗东内侧的移动事情扫还在进行哦。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大家好，
0: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朋友账号被盗的诈骗，这个讲起来好怪，朋友账号被盗该我什么事的感觉？
1: 对，反正、它就有点像是猜猜我是谁的那一种诈骗方式。
0: 嗯，
1: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每天都会用 LINE 啊、脸书

0: 者是 Instagram 这些东西在交流。
1: 哎，我觉得你好棒，你没有讲 IG， 你讲 Instagram， 我觉得你很棒。OK， 好。
0: 对，然后就是交流这样子，或者跟好朋友联系嘛。嗯。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分局受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1: OK， 这是真实发生在罗东分局的状态。
0: 而且我查一下。同一个诈骗的方式，就是两件
1: 哦，有两件
0: 啊，而且是一模一样的方式哦，
1: 那比例算蛮高的哦。
0: 对啊
1: ，OK， 好，
0: 七月就两件
1: ，OK， 哇，是七月就两件哦，
0: 对，
1: 所以不是整年两件，七月就两件，
0: 七月就两件，
1: 算是蛮集中的一个案例，
0: 所以可能最近比较会常遇见这种的，对
1: ，OK， 好，
0: 对，那被害人就是有一天他就是收到就是他朋友传来的讯息哦，对，然后呢？账号跟照片，就是他那个 IG 上面的账号跟照片，看起来就是他那个认识的朋友。
1: OK，
0: 对。然后对方呢，他就跟这个被害人说，他自己的就是账号被封锁了。
1: Oh.
0: 对，所以现在需要一只手机门号协助那个进行一个验证的动作。
1: 是，
0: 对。然后希望说，哎，被害人可以提供他的手机号码帮他收这个验证吗？
1: 我个人从这边听到这边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因为的确，网络上面有太多就是要求提供手机号码而要求验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诈骗行为。
0: 对，
1: 碰到这边我可能就会先已经打一个蛮大的问号。
0: 我如果真的收到我朋友这样跟我讲，我一定会先问他一些通关密语，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
1: 哦，
0: 我一定要确认他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1: 就是
0: 我才会帮他做。
1: 对啊，我就会大方的说你这个是不是诈骗。
0: 对啊，
1: 就直接这样问，那他可能知道你有所警觉，他就
0: 可能找下一个，
1: 对，收手这样子，那你就知道诈骗，赶快跟你朋友联系这样子，好不好、？OK。
0: 但是被害人他没有想太多，他就觉得说，哎，对方是自己的朋友，而且加上他的照片跟他认识的那个真实朋友也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也没有查证，所以就把自己的手机门号给了他，
1: 是
0: 给了对方。
1: 嗯，
0: 然后没想到呢，这个对方呢在取得他的手机的门号资讯后，就用这个门号进行。电信小额付款的消费，
1: 哦，直接进行消费了。
0: 对对对，
1: okay.
0: 然后就是损失差不多新台币4000块。
1: OK， 好。
0: 然后直到后来说，被害人一直发现说手机有收到异常的消费简讯，他才觉得说，哎、欸，怪怪的，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1: ？OK。
0: 然后进一步跟他那个朋友确认之后，才发现说原先联络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根本不是他朋友本人，是他这个诈骗集团冒用他这个朋友身份的账号
1: 哦，
0: 对，然后去进行诈骗。
1: 所以现在只要有手机门号就可以进行小额消费，
0: 他只提供手机门号而已，
1: 这有一点点可怕哎。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像我们之前可能聊到的，你的个人资讯其实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这么隐私的，因为他拿到你的手机门号之后，他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比方说他同时有你的电子邮件账号密码，
0: 对，
1: 他透过手机认证的方式。知道修改你的密码等等等之类的，后面去进行消费的行为这样子，OK， 好。
0: 所以呢，就是这种诈骗方式，它就是利用就是你对亲友的信任
1: 哦，
0: 对，比如说他可能会跟你说我的账号被锁住了，你可以借你的手机门号验证吗？或者是说可以帮我收一下简讯认证码吗？
1: 哦，
0: 或者是说哎，帮我先代付一笔钱，我等等就还给你，
1: 是，
0: 或者是说啊，我现在很不方便，就是在忙，你可以先帮我操作一下吗？
1: 我真的有熟识的朋友会这样做哎，
0: 对，啊、他不是骗你的吧？
1: 没有，他都会用那个。比方说 LINEPAY 的方式转钱给我之后，然后说你帮我转到我的账户里去，他们可能没有那个 LINEPAY 合作的账户
0: 哦，但是他有先转给你，
1: 对，他可能那个 LINEPAY 钱包里面太多累积太多钱的然后就会说你帮我转一下，我转给你，你帮我转一下，但我当然我可能也是那个收了钱之后不转给他的人吧，但他就会跳脚嘛，
0: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还是要乖乖的转给他，
0: 对啊，当然
1: 了。OK， 好，这个实务上面有很多的情形啦，然后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判断，这样子。重点就是你要跟对方先确认身份，很重要，这样子。
0: 你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通关密语嘛，就是问你跟你朋友之间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你可以换个方式确认，比如说打他的手机号码，或者是最好跟他本人见面，就是确认一下。
1: 对 ，OK， 好，就是确认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其实像是我们之前提到，比方说账户啊、密码啊、提款卡啊，甚至是自己的简讯验证码，也不要随意的提供给别人。
0: 对，那些都不能提供。
1: OK， 提供给别人的话，其实就有上当受骗的风险了。
0: 是的。
1: 那有时候他们进行这样子的诈骗行为的时候，消费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0: 对。
1: 就像你信用卡盗刷，他一次就是刷好几笔，他不会隔两天再刷第二笔，
0: 对，
1: 因为担心你已经发现自己被盗刷了嘛，

0: 赶快先刷再说，赶快能先骗多少先骗起来这样子。所以及时的止损很重要、嗯、那如果有任何的疑虑的话，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跟临近的派出所拨打110做洽询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属于假冒朋友账号的诈骗类型。谢谢警员，
1: 谢谢大家。

0: 好，这是来自秋风子演唱的歌曲，叫《你的好人》。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

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前有路肩有抛锚车，北上65公里在平镇系统接台66线匝道上内线掉落三角锥，北上61.9公里在中立前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苑里交流道有绳子掉在内线车道，北上39.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9.2公里，在大里一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北上0.6公里，在快关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8.5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减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乔宇，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5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喽
2: ！1、2、3，Go！
3: 好，时间早上的9:13，金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国道5号南下，目前平林到头城外侧有一栋是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到头城路段，然后对我们宜兰地区的驾驶朋友来讲影响不大，只有从台北方向过来才会比较有影响哦。好，那另外头城入口南下内侧的施工封闭的状况还在持续哦，这个是一大早哦，7点左右我们就接到讯息，那这个施工还在持续哦。另外南下石碇到罗东内侧也有移动式清扫，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好，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但是昨天在罗东的公正路因为在进行道路跑铺啊，所以昨天交通非常不顺畅哦，但是今天应该还是有在施工，但是可能大家已经比较习惯了，所以我们没有接到再有任何的抱怨的讯息进来，或者是有任何提供有关于公正路周边的路段的交通状况。好，那麻烦用路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因为今天天气这么好，应该很多地方都有在进行道路跑铺，像在我们家附近也是啊，也在做道路跑铺的作业。好，9:14，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游周安，周安早安。
4: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3: 好，大家最近应该都有在我们警广频道听到周安的声音，对不对？每次只要那个连假就会听到你的声音，
4: 对，
3: 然后会讲那个国道五号跟苏花改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措施嘛，对不对？
4: 是，
3: 所以周安今天跟来我们节目现场，也要跟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哎，接下来连假是哪个连假？好像是有两个假，对不对？
4: 对，中秋节接着那个教师节的4天连假，
3: 哎，他怎么不分开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4: 对，
3: 分开来的话好歹可能有
4: 休两段，
3: 对啊，然后起码有那个两个连假，对不对啊？怎么连在一起，虽然有4天，但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用，因为我们中秋节跟教师节还是得要上班呢，没有赚到的感觉啊。 OK， 好，那因为这一次这个已经算是今年的连假当中算天数比较多的，对不对？
4: 对，
3: 之前的连假大家都顶多3天了，
4: 3天
3: 就结束了，但是因为是这次4天连假哦，所以我觉得车流量可能会多比较多哈。
4: 对，通常4天大家比较愿意规划出游。
3: 是啊，好，就出去玩，然后你可能也会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好，那我们周安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哪个路段呢、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疏导嘞？
4: 这边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有关高工局，他针对这一次那个4天连假，那有规划就是这个高承载管制措施，就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

0: 晚上六点，
1: 所以它是后面三天了，对不对？
0: 对，后面三天。
1: OK， 那是北上的部分才有高承载管制嘛？
0: 对，北上各那个国五的匝道入口。
1: OK， 它是下午一点就开始吗？
0: 哎，对，下午一点开始，
1: 一点到
0: 晚上六点。
1: 六点哦，这个时段哦，对，通常一般四天连假就会前。就是前三天或后三天会有进行一些管制，那高承载是主要是北返的时候会影响比较大，所以它是后面三天从26号开始，礼拜六开始到礼拜一有这个高承载管制。那除了高承载管制之外呢，
0: 主要是
1: 还有吗？
0: 另外就是那个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有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
1: OK， 25号是连假第一天嘛？哈，
0: 对，第一
1: 天，它是凌晨零点
0: 到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然后第二天是几点到几点？
0: 26号是清晨5点到中午12点。
1: 清晨5点到中午12点。为什么第二天会？第二天可能车流没那么多了，比较不会有那种半夜的车流，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在想，他考虑到可能是有些要往花东地区的，会更早出发。
0: 是。
1: OK， 好，好，所以不太一样哦，就只有这两天而已。有南下的那个，这是算什么入口匝道的一个管制，是不是？
0: 是。
1: 它是封闭吗？
0: 对，封闭，然后会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OK， 就是那个石碇跟平林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等于是小客车一定都，如果说要南下走国五的话，一定都得从国三来接南港系统，接国道5号下来哈，没有办法从石碇或平林上去，因为它只有那个国道客运可以走这两个。那个入口匝道，但是它就是一定时间啦，就是第一天的话就是25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然后26号是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啊。OK， 只有这两天而已嘛，哈。
0: 嘿、hey ，
1: 是。那还有吗？国道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管制吗？
0: 另外就是高工局会视那个主线车流状况，会采取那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就到时候如果北上的车流比较大的话、okay， 它的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会比较严格，
1: 是
0: 那个秒数可能会拉比较长。
1: OK OK， 通常有些时候比如说像车子其实还没有到那么多啊，但是已经开始有一定多的时候，通常那个高工局啊就先会开启那个匝道移控。其实它一开始开启都是常绿的，但是等到什么时候会开始比较严格管控呢，就是要看那个雪山隧道的那个入口的灰度的长度。我之前听他们讲说回堵2公里就开始紧缩，到时候要上到国道，你从匝道上面要上到国道你就必须要排队等候，那时候就会等得比较久一点点哦，因为它主要是要控制那个雪隧里面的一个车流的，就是那个车辆的数目不能够一次进去太多堵在里面哦。OK， 好，通常如果说你能够到雪隧南端入口，通常进去之后就会比较顺一点，然后前面一段可能稍微需要等候一下下。好，这是四天连假在国道上面的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其实跟以往差不多啦，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0: 对，就是跟以往差不多。
1: 是 OK 啊，那除了国道五号呢，还有吗？还有其他的道路的一些有一些交通管制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另外就是这个苏花路廊的部分。
1: 苏花路廊
0: 是我们那个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有规划，就是连假期间就是时段性禁止这个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跟砂石车通行苏花路廊。
1: OK， 就是那种大卡车嘛，对不对？
0: 对。
1: OK， 那它的时段是什么时候呢？
0: 时段的话有各日都有，就是9月25号的清晨5点到下午5点。
1: 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
0: 然后
1: 是南北双向都是吗？
0: 对，南北双向。
1: OK， 好。
0: 然后26号的早上7点到11点。
1: 26号是7点到
0: 11点。
1: 11点哦。8、9、10、11，4个小时而已。
0: 是，
1: 然后再来，
0: 在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
1: 就是27号可能就是北返的车子开始会多了哈。
0: 对，
1: 所以它是中午以后开始管制。
0: 嘿，
1: 那最后一天也有吗？
0: 最后一天也是中午12点，然后到晚上6点
1: 哈，因为车潮可能会提早结束，
0: 是
1: 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是大型车的驾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其实一般通常大型车假日的时候还不一定。我在想说应该假日应该也会放假嘛，但是不一定了哈。但是车子应该会比平常都要稍微少
0: 一
1: 点
0: 点
1: 嘛。那苏花改除了有这个状况，这个就管制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砂石车通行的话，还有其他的 交通的一个疏导措施。

0: 措施吗？
1: 主要就是刷改，主要就是管制这个大型车。
0: 嗯，
1: 那到时候如果有这个那个客运运输业者的话，他会有一些专用道的措施来配合这样子。
0: OK， 但是他的专用道应该也就是可能要进入那个什么塑化改的那个部分才有嘛？
1: 对对对
0: ，OK， 不是说全线都有吧？
1: 哎，对，没有全线。
0: 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好，但是如果真的车多的时候也是有差了哈，因为一般通常隧道里面我们都是会有一个就是车流量的一个管制，所以通常只要你能够进入到隧道里面，应该车速都不至于会慢到太多，可能会比较在前端的地方，比如说像苏澳市区啊哈，或者是南澳市区、东澳市区这个部分，可能就车子会稍微多一点。好，那这是有关于那个苏花改的一个在接下来的四天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管制措施呢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哈。那如果说你要是不记得没关系，因为刚刚做完讲一遍我现在又忘记了，可以上网查得到哈。
1: 是
0: OK 啊，那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这段时间呢也会多多播放一些宣导插播，让那个用户朋友可以参考。好，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沿线警局交通队的游周安，周安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哦，谢谢你，
1: 谢谢，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9:28，我刚刚突然发现那个 LINE 的功能啊，要上传照片啊，没有办法用原始画质了耶。刚刚好多次都没办法成功上传哦，只能够用压缩的画质，因为它可能那个什么原始画质的那个部分呢，要你付费了。我的天哪，现在什么都要付费哦。好，9:28，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宜兰入口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刚刚接到的讯息哈。那先前呢，平林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进行的是南下宜兰入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哦。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另外提醒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些夜间的施工工程哦，像这个礁溪转运站前面这个路口就有在进行夜间施工哦。这个如果晚上会利用到礁溪转运站附近的道路的话，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好，待会儿9: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八支队伍今天搭机赴日，其余代表队依赛程及备战规划陆续抵达。运动部勉励选手发挥实力，会做好后勤支援，成为选手的后盾。健康币将在10月1号配合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上路，招商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5类业者，涵盖健康

0: 康食品、预防保健等十二月起开放兑换。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2: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计点数，那么十二月一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石从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桃园检警侦办一名男子的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处刑男子，更查出另一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检警调查处刑被害人罹患视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心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无嫌和父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过手机稽证，发现无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4: 无姓祖先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无嫌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3: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处姓父亲和无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有环保团体表示，国内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为了防范漂绿，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类标准。记者杨欣报道。
5: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曾宏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6: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么多永续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漂绿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 ESG 跟转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5: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9:43哦，在我们进行老师忙忙忙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先前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的这个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罗东出口跟入口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请大家注意一下。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交流道的出口有故障车哈，要南下要汇入侧车道前的出口那一侧有故障车，刚好现在这个路段又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哎，请大家留意一下哦。还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所以如果说您要下罗东交流道的话，南下部分可能不太好走哈。好，这是罗东交流道南下呢要汇入侧车道的这个路段内侧有故障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老师帮帮忙，我们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是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这个部分工时人员的劳动权益啊。我们之前有讲到有关于那个上班，万一上在国定假日的时候，
2: 嗯，
0: 啊，或者是说有关于一些国定假日加班啊、补休啊，或者是休息的问题嘛，
2: 欸，对
0: 对对。我们继续要讲的是什么？嗯，探讨
2: 一样，我们还是要讲那个放假的一个部分啊。
0: 嗯，okay，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特别休假
0: ，OK， 好，因为特别休假这特休，
2: 哎，欸，对，
0: 嗯，
2: 好，因为部分工时哦，哦，它一样哦，哦，有适用劳基法38条，
0: 嗯，
2: 哦，只是说全时劳工哦，他可能工作满半年，
0: 嗯，
2: 那他有特休3天，
0: 是，哦，
2: 当他的3天就是1天8个小时的，
0: 是，哦，
2: 当因为我是部分工时，
0: 嗯，
2: 哦，所以我也一样有，
0: 嗯，
2: 哦，特别休假，只是他是3天的。那每天8小时，
0: 嗯，
2: 可是因为我是那个部分工时，所以我也是3天，嗯，只是说我不是8个小时，我就1比例算。
0: OK，哦，
2: 那这个部分工时它就会有一个麻烦点，
0: 嗯，
2: 因为我是属于就是说替代人力，
0: 嗯，
2: 就是替补人力，然后公司可能在某些时段比较缺人手的时候，我就来贴班嘛，
0: 嗯，
2: 那所以当然我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去排我的特别休假，比如说我可能就是6日来，
0: 嗯，
2: 那可能我有特休，
0: 是，
2: 可是可能公司就说啊你就行驶在那个其他时间嘛，
0: 嗯，
2: 啊平常日你本来也没来，
0: 对啊，哦，那这样有跟没有，
2: 哎，对，
0: 没差，
2: 他就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行驶特别休假，
0: 嗯，
2: 可是我们在38条也有提到，因为修法之后，
0: 嗯，
2: 说反正不管什么样的理由，
0: 嗯，
2: 没修完嘛，
0: 就给钱。
2: 哎，欸，对，雇主要给特休未休工资，
0: 哦，嗯，
2: 所以部分公司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行使特别休假的权利，
0: 嗯，
2: 哦，但是雇主哦还是依法哦，
0: 嗯，
2: 必须发给特休未休工资。
0: OK，欸，好的，
2: 哦，这是他只是按比例算而已的，嗯。

0: 好，所以一样，他也有什么告知义务，比如说当他工作满半年的时候，但可能雇主也是要一样跟全职劳工哦一样说，哎，我告诉你哦，你的特休哦有几天几个小时啊，那这个部分可能雇主一定要去注意啦，就说你可能要告诉他，就是说比例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就按比例算给你，所以基本上他跟全职劳工哦都一样，说我到了一定的时间，你必须告知我说我有特休权益，
1: 是你要算给我，
0: 哎，对，
1: 不是要劳工主动去跟你说，哎，我应该有特休吧，
0: 哎，对，
1: 但我相信很多部分公司的人是没有特休的，
0: 对，他没办法行使啦，因为他的这个班呐，哦，有些部分公司的班其实都还蛮就是说临时的，哦，就是说可能上个礼拜才跟我讲说，哎，这个礼拜哦，哪几天有的还会到这么的一个临时的一个部分。
1: 老师，我有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提都是部分公司都是很固定的，比如说我可能一天半个小时去贴半个小时，那可能或者是我一个礼拜就是固定六日去，那些时数都是比较固定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是可能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0: 哎，
1: 有时候又半天，但是他又很不稳定的那种的，
0: 对
1: 不对？对，
0: 因为他就是替代人，你贴班，
1: 对啊，
0: 所以我人手不足嘛，那我就请你们在这个时间啊，来补强我的人力。
1: 那像这种要怎么去算它的比例？
0: 那就是按照实际工作的一个时数哦，就是我们
1: 是用一个月一个月这样算吗？
0: 累计，累计，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嘛，我跟全职劳工来比，我一月一号到职，那他到了六月三十满半年，所以他有这个特休假三天，那一天八小时，那我们就讲二十四小时啊，可是我是部分公司，我也是一月一号到职，那我到了六月三十，当然我也满半年了，所以我也一样哦，我有三天的一个特休假，只是说他可能在这六个月里面，我们全时工作者，然后他总时数，工作时数总时数可能是多少的一个部分，那我是部分，所以我在这六个月里哦，我可能实际的一个出勤数是多少，那我们就按这个比例
1: 去算
0: 他的一个特休的一个部分，
1: 就是拉长那个时间去算，
0: 就一样的时数，就是一样的区间，就半年，那全时工作者这半年哦，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正常这个出勤数嘛，可能是多少？假设了哈，正常出勤数可能是1000哦，那我是部分工时，我可能才800好了。那当然你的特休是24小时嘛，那我就按比例，所以我可能就是打8折。那我的时数哦，就没有那么多，就像那个什么24小时，我可能换算下来，我可能就2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比例。
1: 特休要像24小时去算呢？
0: 比例啊，因为它是三天嘛，那一天8小时，所以24小时是全时工作的。
1: 你说20小时只3天？
0: 哎，对，好，它是那个1000个出勤数嘛，那我才800，所以我当然就要比例算。
1: OK， 因为我怕是有一些人资就不晓得怎么算呐、你说我要告知，糟糕，我自己都不会算、可麻烦了。
0: 对，没错，很多人不知道。
1: Okay,
0: 对，
1: 好，
0: 那这个是在特休的一个部分哦，它比较特殊的是在这一块哦。那再来就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性骚扰防治啊、职场霸凌啊，其实它是部分公司，它一样都有这些法定权益的部分。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议题，那契约终止呢？
1: 契约终止怎么样？
0: 那它有没有所谓的这个资遣费？
1: 有啊，因为我们不讲部分公司跟一般劳工一样啊，都是用劳基法，所以是有资遣费。
0: 对，它也有资遣费的一个部分哦。除非就是说，今天是你自己不做了，那当然你也是要循就是说公司的程序啊、那跟这个雇主来提终止契约。但很多的一个事业单位就会有一个状况嘛，那我们部分公司，所以我现在不缺了，我现在不缺了，所以我是跟他终止契约吗？还是我就不再找了？这是两种概念嘛。因为如果我说，那我们就结束，雇佣关系就结束，好，我可能就资遣掉，那当然我就还是要依照法定的哦，所以他就会开始一个问题，那年资呢？
1: 年资怎么算？
0: 对啊，因为他有时候有来嘛，就有些部分公司的哦，他可能是上全天的，可是他可能一个礼拜哦，不是上到5天，可能就6日2天嘛，

0: 那这样子的话，他的年资呢？
1: 对啊，年资怎么算？就是也是按照一般劳工这样子的吗？
0: 对啊，
1: 的算法。
0: 他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刚讲一月一号到六月三十，虽然他每周都是只来六日哦、嗯，
1: 但是也要算六个月半年。
0: 哎、欸，对，他的年资就是半年哦，只是说因为他的平均工资嘛。嗯就
1: 比较
0: 低
1: 哦，
0: 因为我就只有六日来嘛，所以六日的工资，所以我的平均工资比较低，
1: 所以他也没赚到啊。
0: 哎、欸，对，
1: 所以人资就不用去纠结他年资多少了，
0: 因为很多人会纠葛在做。哎、欸啊，可是那个劳基法说，那个、不是劳基法，那个我们劳退条例了哦、嗯，他说年资就是以他的这个工作一年那给半薪嘛，嗯、可是。他做了一年，可是他都是来六日啊，那我要怎么算他的年资、哦？其实还是算一年。
1: OK OK，
0: 對對對
1: 啊，就是他的那个薪资都是按比例去算的嘛。
0: 哎、欸，对 对, 對，
1: 所以真的没有赚到。
0: 对对对，
1: okay、
0: 没有影响到。对
1: ，OK， 好，哎、欸，我们刚刚在讲什么？
0: 资遣费的部分，
1: 资遣费的一些算法。
0: 所以他该预告还是要预告哦、嗯、哦，那他要给那个非罪离职证明书还是要给？
1: 哎、欸，那预告的话，那意思说也要给人家那个，就是我没有给他休息。找去找工作的时间的话，也是要给预告费。
0: 哎、欸，对，还是要给预告工资。
1: Oh, OK、
0: 欸。所以通常像这种情况，
1: 可是他会说：“啊，你一到我都没来，就可以那个利用那个时间去找啊。”
0: 而且他还是一样哦，他有磨指甲。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嗯。
1: 好，九点将近五十三分哦。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锦音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啦。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跟你讲哦，喝咖啡真的是有效了，我
1: 精神，
0: 对对对，因为昨天我在跟那个慧玉妹妹讲说我精神不好，哦，立刻就是拿了。

0: 这样子、嗯、为什么要放？是因为你精神已经不错了哈。
1: 那个时候没有觉得精神不好、
0: 啊、
1: 然后我想说我等一下下节目都要录音嘛，我就怕我录音的时候精神不好。
0: 你干嘛这样看我啦？
1: 我在想吴老师为什么会让你想睡觉。哎呀，我跟你讲讲这种
0: 这样比较熟悉
1: 讲这种法律的东西啊，本来就是有些时候就会比较枯燥乏味、啊、
0: 是是是、
1: 啊、我都会想尽办法
0: 让他活跃一点，
1: 对，让他活跃一点。我中间可能有时候就问一些很白痴的问题。
0: 让大家也觉得说嗯，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大家一起白痴这样，
1: 或者是讲一些那种怎么讲，就是比较有趣的、啊，
0: 要有趣一点。
1: 对对对，嗯、不要那种只是讲法条，讲那种法规相关规定啊，就很无趣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啊，然后可能就会讲一些实例，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民众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他有的疑问啊，我就会。
0: 对对对，
1: 借我的嘴巴讲出来。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欸、自己问这个问题好像很白痴。
0: 哦，但是可能也是别人的问题啊。
1: 有可能啊、嗯、
0: 所以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答。嗯、
1: 好，有，
0: 你会在那个时候请吴老师解答吗？对啊，这样才能够有双向的互动。
1: 我会先私底下问、
0: 哦、是私底下问，不是在节目当中直接回答、哦、
1: 有些可以在节目里面回答，但是就是不、啊、比较不会特别针对个别的，
0: 对，因为涉及隐私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对，有时候还会问一下，因为有些人他并不想把他们的、
0: 哦、对对 对透露出来，
1: 但是我会讲很类似的一些状况啊、嗯、或者遇到一些相关规定，比如说他讲请假的事情，我们就会讲老公请假规则的事情啊，
0: 是是，
1: 对
0: 对对、啊、就回到法规面啊。
1: 对对对，哎、嗯、
0: 哎，我就很佩服你们呢。
1: 怎样？
0: 就讲这个劳资关系，可以讲、嗯、讲，你讲几年了？
1: 哦，讲蛮多年了。
0: 对呀、啊，
1: 哎，我跟你讲哦，
0: 怎么讲不完？
1: 真的是讲不完。我
0: 真的，
1: 像我今天，像我今天又看到劳动部又
0: 哦新的规定吗？
1: 今天呢、哦，嗯，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
0: 啊，怎么修正？
1: 婚假要从8天延长到14天。
0: 天啊，多那么多、啊、
1: 友善家庭啊，
0: 不够使用的、
1: 啊、友善家庭啊，
0: 对，友善家庭就要14天吗？
1: 鼓励那个也不能讲年轻人啦、啊、就是鼓励民众结婚啊、嗯、生小孩啊、
0: 哦、那如果再婚有吗？
1: 有啊，你只要是
0: 只要结婚就都有，
1: 你只要是适用劳基法，你有在工作都有啊。
0: 我跟你讲，有些人可能为了得到那个婚假就
1: 有
0: 结婚了、
1: 啊、之前就曾经好像是银行业吧，
0: 嗯，
1: 就是
0: 有，我记得有看过，
1: 结婚之后隔天就离婚、嗯、然后没隔几天又结婚又离婚，都是同一个对象、嗯、啊，这个就很夸张
0: 了、
1: 啊、
0: 对啊对啊，这个不能让他继续这样子下去、啊、
1: 所以到后来银行、嗯、就是我不能讲银行了，就我不确定是不是银行，反正后来那个雇主方就不同意他的另外一次、嗯、不知道是第几次的婚假、
0: 哦、已经太多了，
1: 然后后来就走上劳资调解嘛、嗯、
0: 啊好啊，我调解结果嘞还是让他请吗、嗯、
1: 我忘记了、哦、应该是后来可能是比较支持雇主这一方，因为觉得他太夸张了、哦、同一个人呢、啊、那我说今天去办结婚登记 明天就离婚，或者是请完婚假之后就离婚的，
0: 哎、欸，我觉得他这样子可以一年来一次嘞，就当成是每一年的那个蜜月旅行啊。哎呦，你看那个假得来多容易啊，就是去办个手续，
1: 就是怎么讲，就是那有一些人脸皮够厚，就
0: 起牛逼起半牛郎嘛，
1: 哎啦，哎，那魔咒就宽朗哈，
0: 哎，唔通哦，
1: 我们可以脸皮厚，但是我们不要去做这种违反常理的事情。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我所谓的脸皮厚，就有时候出糗的时候，不要觉得哎脸皮很薄啊，这样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就出糗了。
0: 好好好，所以你是说鼓励出糗吗？
1: 鼓励出糗啊，
0: 干嘛鼓励出糗？为什么鼓励出糗会制造欢乐吗？
1: 制造欢乐啊！然后早上就有听众朋友说他在车上笑到不行
0: 啊,
1: 啊！
0: 真的、
1: 啊、
0: 是为了你的出糗吗？
1: 对对对！
0: 哦，你到底有多糗啊？好
1: 的，
0: 超过时间了、啊。
1: 对对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再见。
2: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6.8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掉落物，就是往南368.9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64.9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三线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

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就
2: 我是会用，我就是会用。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1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刚刚播放的是可儿家族所唱的《夏日艳阳》，因为今天看到太阳了哦，所以呢就把那个艳阳的歌曲哈、拿出来播。我今天的选歌的关键字是太阳的阳哦，哎，感觉上今天选的歌曲呢都比较雀跃哈、阳光。好，本来精神是不太好的，刚刚听到呢佳慧姐姐说那个这个蝌蚪变泥鳅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听得很开心啊。好，所以精神就来了。有时候讲错话哈，那听众马上的回应啊，会让我们觉得说呢，真的有人在听节目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好，国五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在苏澳出口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北上的话呢，目前没有任何的状况啊。至于说速度的部分呢，现在在南下啊，至少70公里以上，北上80公里以上哟。所以行驶的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啊。今天天气是比昨天来的更好哈，因为一大早呢，我们就都看到太阳了，好，挺好的。我相信你的心情也挺好的。我就在想说呢，哇，我好几天的时间呢，中午没有去逛市场了，我好想去买洛梨，所以今天打算要中午去买洛梨。这是季节性的食物哈，所以呢，有时候呢，过了这个季节呢，你下一次想要吃的话呢，就要等一年的时间哈。好，而且现在呢，正上市的东西哈，品质又好，价钱也比较低廉呢，所以大家呢可以吃吃洛梨。好，那洛梨我怎么吃呢？就很简单呢，把它呢切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哈，不然呢一大方块一大方块也可以哈。哦，我那天是怎么做的？我就是洛梨哈，像我刚刚讲这样哈，把它弄一块一块。那再加上我再加上那个水煮蛋，把它切碎哈，撒上去之后呢，再加一点那个昆布盐。对对对对，最近我们分台长啊，他之前去日本呢、啊、有送大家昆布盐，我就把它撒上去了之后呢，颜色又漂亮哈，啊那板板的，啊对，还要加油哈，还要加油，啊那咕溜咕溜，而且呢很凉爽，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很棒哈，因为那洛梨呢刚从冰箱拿出来哈，所以它是冰冰的，那加上我刚啊讲的这些呢配方啊，就很简单哈，但是呢就很爽口，很好吃哎。好，所以不知道洛梨怎么食用的朋友们，您其实就可以呢像我这样子啊，就简单把它做个沙拉这样，好，就很好吃了。好，有些人说呢，打成果汁哈，好，你千万不要再加一个布丁在里面哦，因为这样的布丁热量很高哦，这样呢，你的这份洛梨汁哈，它就不健康了哦。

好，时间10:12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总算呢，这个我们可以呢确定哈，确定在2天前的那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哈，已经转为是台风了，它就叫杜鹃啊，是轻度台风。好，这个完美的曲线呢，转了一个呢小 S 哈，所以呢往北而去了。这个对台湾不至于造成影响了哈，今年很多的台风呢就这样子哈，闪了闪哈，一闪闪到大陆去哈，一闪呢闪到日本去啊，好好加载的对台湾并没有影响哦。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今天也少许多了。那今天的一整天，不是一天而已哈，会有2天的时间，17号跟18号，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啊，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影响，以下的县份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不在宜兰，是苗栗、台中、彰化、屏东县以及澎湖。哇，很棒哈，全省各地的阳光呢都露脸了哦。好，那其实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只有东北部地区呢没有看到太阳，别的地方的阳光也都是呢相当这个明显的状况。那今天的宜兰啊，或者是呢在双北市的部分，我们都看到太阳的出现了。好，那现在呢比较热咯，像今天的温度跟昨天呢就不可同日而语，像现在呢都已经有30度的地方了。那30度的地方发生在何处啊？好的，桃霞，桃霞呢目前是30.2度。好，那来看罗东，罗东29.7度。好，挺有威力哦，到时候应该会上到30。那再来呢，礁溪29.3度。好，三星跟那个三星量分厂跟宜兰市的部分呢，好，现在都是28.5度。好，29度以上的，刚刚我们也讲了几个哈。好，我看看还有没有算是呢比较热的地方了哈，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好，所以有在29、30度的地方呢，刚刚都跟朋友们稍微呢唱了一下他的那个哪一个乡镇的地方了哦。好，我们今天呢其实全天的温度在23到29度之间，今天的下半天呢也有画出了雨点的状况，说下半天有40%的降雨。其实昨天也曾经下过雨了，不过昨天下雨的那个时间点呢，应该是在大家的下班之后哈。好，希望今天就算是有雨也稍晚一些，或者大家都睡了再下个雨仗哈，明天早上起来呢，哎，天气还是稳定的状况，这就是最佳的情形。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其实礼拜五的话呢，全天应该也都是阴阴凉凉的状况了，我们看起来它降雨率是只有20%，至于说雨点的话呢倒是没有画出来哈。好，但是连阳光呢也没看到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温温的了哈。明天的天气呢只有20%的降雨率，但是乌云感觉上蛮厚的，明天是24到29度之间，今天是23到29度之间。那接着呢大家就要放假了哈，放假呢是大家很期待的，礼拜六日的话呢都要出太阳了，而且那个高温会有30哦。好，所以像这样的天气呢，一下子要跟你讲说呢，哎，我们要躲一下太阳哦，一下就跟你讲说呢，哎呀，我们要带一下那个雨伞哦，所以说天气变化真的是蛮大的。不过觉得挺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从礼拜六之后呢，我们看到好几天都是好天气，一直延伸到下个礼拜三你都可以看到太阳了。

说要问我说呢，中秋节呢，教师节呢，那四天连续假期的天气情形怎么样呢？我唔知呀，天文气象素要不出来就是足疗哈。那大概过几天，一到一个往后哈，一天的天气会告诉你这样哈。所以呢，目前只会预测到呢，下个礼拜三的天气情形如何。这个以上呢，为您提供资料哈。好，今天的浪状况怎么样呢？浪高是2公尺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等级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5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3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0:22，来，我们看一下啊，在国五的部分呢，有稍早的情形，我刚刚没有看到的，现在补充进来，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内侧，现在是施工封闭啊，所以呢，你要走一下外侧车道，在石碇到罗东的内侧，有一栋是清扫的办理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呢在南下方向的，那北上的话就是苏澳入口有一栋式的清扫哈，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一下，你要变换车道行驶的话，或者是转弯行驶的话，你都要之前要打一个方向灯哈。好，打方向灯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时不时要提醒您。好，那你要提醒自己哦。在公路局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在马路上的状况。好，台七甲线的部分和这个山区道路，大家行驶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因为也转来转去嘛。好，所以呢，您的车灯也非常的重要。你车灯呢，就会让对向来车在山后方的那个来车，他有感觉到说，哦，有一道光射过来哈，那代表呢就是对向有车哈。他们在转弯过来的时候呢，会特别注意你哈，跟你保持一些这个适当的距离这样啊。那我们在转弯过去的时候，很容易去吃到别人的车道啊，这样的话危险呢，因为我们怕对向就刚好有车过来，你就。你就开到人家的车道上嘛，啊，那都有弄掉啊，是不是啊？那哈，所以大家要记得哈，就速度慢一点，就不会弯到别人的车道上去了。转弯的时候呢，本来就是放慢一些，会比较安全哈。好，那熊熊跟我们讲到的说，我刚刚看到了一个讯息哈，好，让我先来点一下啊，告诉我们的这个是在台九省道，好，在苏澳，在军人公墓哈南下的。转弯处哈，这边呢，有靠山壁的树木倒下，影响到机车道。好，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的汽车驾驶可能没有受到影响啊。好，那在那个机车道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比较靠山壁的部分的啊，所以呢，机车骑士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这个状况的话，还蛮危险的哈，我赶快待会儿转贴公路总局啊，让他们去处理这个情形。好，也谢谢熊熊。跟我们讲的情形喽。好，那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先让大家听个歌哈，因为我要转贴一下这个道路的讯息，给我一点时间。

好，我已经贴上了，所以呢，已经有已读的情形。好，可是呢，在这个群组里面呢，有100多人哈，170人。好，所以要看到我们的路况哦，稍微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哈。好，再说一次，在台九线上呢，苏澳的军人公墓啊，南下方向的转弯处，这边靠山壁呢，有那个树木倒下的情形，机车骑士您通行的时候格外要小心啊。好，昨天呢，是不是下过雨了？昨天雨有很大吗？我不太记得了。我是记得在前天的时候呢，雨曾经有下大的状况啊，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呢，大家今天要使用山区道路的时候呢，你就要特别特别注意哦。

那也非常欢迎哈。若有通过什么样的路段呢，你发现到说这边呢有一些的石头掉落下的状况，有树木倒下来的情形，您可以呢再透过 LINE 跟景广宜兰分台的节目主持人，这个时段就是我摇摆妹妹阿优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了。谢谢您。怎么样成为我们主播台的 LINE 的好友呢？好，一样是加入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好，这一组数字您输入之后呢，我就可以看到你了，我就可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彼此之间呢就可以当好朋友喽。谢谢您的加入哟。

啊，这个马路上的状况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好，在今天17号啊，今天呢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通行者以上各出的时候，然后特别注意有路容维护啊。我们看到呢，台九线呢是从苏澳五老坑到苏澳镇公所，从99到104公里的地方；那台二务线的话呢，从3到9K，从区界西路一直到苏澳镇立运动公园这里。好，至于说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啊，这是旧的苏花公路2K到39K，这沿线呢也有在办理路容维护的情形。好，就是到今天为止，哈，其实已经持续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请配合现场交管，哈，机动管制，小心通过。

0: 好，哎，这个胶西转运站呢依旧是晚上的状况呢，我先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啊。好，它的情形呢也就到今天今晚的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台九线71K 的地方胶西转运站这边有路口改善的作业，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届时啊。好，也请您注意行经施工路段，大家要减速小心哟，采机动管制通行。我刚刚讲到一半，结果现在呢又回想起来，我不是在讲说呢山区路段的部分呢。好，大家在转弯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小心，不要吃到别人的车道，对不对？好，那时候呢我其实就是想讲台七线跟台七甲线的路况了。好，台七线的话呢是这两个地方，好，大家注意哦，时间是新闻时段了，我们赶快来接新闻，先接新闻咯。
1: 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2: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

0: 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后，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2: 56岁蔡姓女子在网路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3: 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2: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科技大学占地近300公顷，学生几乎都靠机车移动，但也导致校园车祸频传。近两天就发生6起车祸，校方积极推动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进入校园，试营运不到一个月，就有7000多人次使用。记者宋玲报道。
4: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两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一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关志刚说：“
5: 普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直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左侧值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4: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一下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天气稳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31到33度，南部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台中、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9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当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坞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听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现在时间10:46，你所收听是情况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尤。刚刚播的是自由发挥所唱的叫小太阳的愿望。好，我的愿望就是只要小太阳，不要大太阳，只要微温，不要太热。好，我们记得喝水这件事情哦。今天阳光有比较强些，好，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前方

太亮了，那记得呢还是要有个挡光的设备。好，不过我在想说呢，那个眼镜你不会放在车上啊，好，可能已经觉得现在进入秋天了，那太阳眼镜可以收起来了，你就放回家里面的某个抽屉里头长。好，所以车上已经没有太阳眼镜了，不是你随时呢可以想戴上就可以戴上了。好，不过那不是有遮阳板吗，在我们的汽车上面也有遮阳板呢，大家呢遮一下。那如果说你是骑机车的朋友啊，汽车上有遮阳板，骑汽车的骑汽车机车的朋友的话，你没有遮阳板嘛，对不对哈？所以你的安全帽哈上面有没有遮阳板哈？我是有的，就有一个这个墨镜哈，可以把它拉下来了之后呢，好，那个阳光你可以挡一下这样哈。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安全帽哈啊，它有双效的作用，挺好的。好，那个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苏澳的军人公墓前哈，好，就是台九线的南下 102.5 公里的地方，这一刻的桥墓倒下来的情形，占用了机车道的状况已经通报了，那公务段呢也派员前往处理了，可是还在哦啊，因为还需要点时间呢，所以朋友们，您是骑机车吗？假设是的话呢，您在通行这个军人公墓前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哈，那个路标在 102.5 公里的地方，国务的北上又有新增的道路情形，说呢在罗东的出口跟入口都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况，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也小心。现在的时速状况的话呢也是正常的状态，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在去到您要到的地方的话呢，大概也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哈就可以到达了。那台七线的部分，我们要讲的就是大同的英式跟大同的轮皮有在办理边坡的施工，因此呢每个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现在呢距离整点的11点钟还有10分钟，所以10分钟之后呢您可以通过那个英式路段的话是在台七线的87公里的位置，大同轮皮的话呢是在101.5公里的地方，所以这两处的话呢这个结束的日期不一样了，大同英式它是到9月24号为止，大同轮皮是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还都有几天的时间，朋友们在通行利用的时候呢，请您要特别注意什么时间点它才可以通行的这样的管制状况。那每天呢是从早上的9点05分到下午的4点钟进行这个边坡的施工以及管制的状况。好，这是台七线。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明池路段呢，好，两个位置61.8跟63公里的地方也是台七线上都有边坡的施工在作业，那也请朋友们小心一下，这边是机动管制的哈。那机动管制的还有很多地方，像台七甲线的话从0到45公里，从切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因为路容维护的办理的关系也采机动管制。好，那么长的道路当中呢又有个别的这个边坡的施工啦，边坡的这个监测地质的钻探作业啊等等等哈，那我就一并帮您把那个位置点出来。台七甲线的22.2的四季，29.3的南山，35.9、39.9、42.4啊，这三个地方都是米摩登路段呢，也有施工的办理，都采机动管制。

在苏花改的东澳路段116.1公里的地方有边坡刷坡的作业，到月底哈，这里也是请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来通行。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也有施工，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状况。好，这以上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接着呢台九丁线也有三个情形。台九丁线的话呢，在2到39公里的位置，从苏澳到观音路段路容维护，9.4 K 9公里路段呢有施工，61.2到

11.5 的和平路段呢有刷坡的作业，好，所以这三处好也都是呢需要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呢减速小心，也有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所以大家呢个别注意哦。滨海滨海公路在龙德大桥的南下有伸缩缝的维护作业，是封闭了外侧车道，今天跟明天两天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意思是说呢大家可以走内侧，内侧维持通行，这是在做伸缩缝的工程的关系。那龙德大桥是南下线受影响哦，北上线并没有南下线，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公里数呢我也在给大家参考一下，是在滨海公路台二线的161.3公里的地方，施工到明天哦。

时间十点过五十三分，我们接着来播这个是客语歌曲哈，就叫《家老人》。好，这是刘少熙哈，他所唱的叫《Disco 阿妈》，阿妈也要跳 Disco 呢。哦，这阿妈一点就有活力了哈，阿妈你今年几岁？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九月是交通安全月，921这天呢是国家防灾日。好，我们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呢，就是在下个礼拜一啊，早上的9:21的时候呢，大家的手机会收到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的讯息。那收到这个警报的话呢，请就地演练避难的三个步骤。平常有演练的话呢，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惊慌哈。好，那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这样的重点呢，大家应该很熟悉哈。趴下，降低重心，避免摔倒或者被震倒。掩护的话呢，就是躲到坚固的桌子底下或靠墙角，用手护住头颈部。稳住的话呢，是抓稳支撑物，一直到地震停止为止。那我们这次的警报有1分钟的时间哦。好，提醒大家一起来配合喽。好，时间快到11点钟，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人云亦云之前呢，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十号东向在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那一侧有大帆布掉落。
2: 哎，其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2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散落轮胎皮，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

有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二号往西10.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大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东的6.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有大帆布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02.1公里在圣湖前的机车道有树木倒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李强阿木伊，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日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日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日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来吃火林
6: 茶啦，
5: 麦走
6: 酸啦，
5: 走哪里去？
7: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现在时间是11:11，我们今天呢礼拜四啊，在11点钟过后呢进行空中警网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呢耶兰县警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陈仁佳大作。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大作今天要跟我们朋友们讲到的是说呢，在这个诈骗的状态当中啊，有出现两极化是不是？
1: 对，这个还是要持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情形。那我们来观察从今年开始一整个诈骗的发生数量跟财损的情形呈现两极化了。
0: 是是，
1: 在今年以前在财损数跟那个发生数比较多的都是集中的年龄层都是在40岁以上到69岁之间长辈这些，那手法都是假投资、假检警、假交友这一类的。那今年我们观察发现，在整体的件数最多的反而是在20岁到39岁之间
0: 啊，件数真的
1: 多很多，然后那而且手法都是假网拍这一类的。
0: 是是，
1: 那当然财损比较高的还是在假投资啊，只是说他们件数变少，那但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一件就会有被骗很多钱，那只是说跟过往比

0: 起来是有大幅的减少，所以我们目前看出来趋势就是说，往针对不同的年龄层，他们诈骗集团还是会有设计不同的一个诈骗的话术，
1: 是
0: 去做诈骗。
1: 好，那我们在年轻族群的这个部分呢，大部分就是用这个手机操作的族群哈，所以这边很常识，在这个使用 LINE 的时候被骗账哈，好不明的连结啊，或者诈骗连结，你就给他点进去之后，就开始一连串的话术了。
0: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现在电子商务的发展啦，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年轻朋友大家的经验都应该大家都使用过，都非常常经常使用这个网购啦，网拍，或者对去上网
1: 方便嘛，
0: 对，包括而且会使用这些社群软体去联系，有些时候看到上面有人贴文说要送你东或要赠送东西这一类的，那大家都会去很常去接触到这种讯息，
1: 是是是，
0: 那诈骗集团他们就会运用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去设计一些情境来去进行诈骗。
1: 好，我们今天有设计的情境就是说那个房东要出租房子结果房客呢想要去看房子之后呢所衍生的一样又是一个诈骗的套路了。
0: 对，他这个就是说因为近期因为大家可能开学了那开学季，然后有一些年轻族群，他们就在外要去租房子。
1: 对，
0: 那租房子在网络上可能看到，有一个物件不错，那物件不错，他就说啊，那他去留言讯息说啊，我想要承租这个房子，那这个假的房东他就跟你讲说，好，这个非常欢迎啊，可是我没有时间，那如果我把钥匙寄给你，那方便你自己。你先拿到钥匙之后先去看，如果喜欢我们再来谈，再来下定这样。
1: 是是，
0: 可能，这个要租的朋友就听到，这个还不错嘛，蛮方便的，好，那就说好，那可以，那我把地址给你，先把它寄过来。
1: 是是，那透过物流嘛，一般来讲是。
0: 对，但是他们就会说啊，因为我们这边我有一个配合的可能物流公司，那我把那个网址给你，你上去输入你的那个地址，跟收件地址姓名这些，
1: 他
0: 就寄给你。可是你上去登的时候，他就会显示错误讯息，然后他就可能。你问房东，房东会跟你讲说为什么？我说啊，因为这个网站好像没有实名认证，或者说在网站上面它就会出现错误讯息，然后说啊，请你联系他们的这个物流公司的客服。好，那连到客服的下一段，其实就是跟之前我们常提到很多假网拍的那种套路一样。
1: 对对对，
0: 他说啊，我们要走实名认证，那实名认证呢就必须要你去可能去先去报你的相关个资嘛，好啊，可能就会提到你的银行账号密码，我要去输这些东西，
1: 是，
0: 或者有些说要透过，我们现在可以透过 ATM 或者网银转账来去做实名认证，
1: 对，
0: 反正最后的套路一定是到这边了，那所以基本上现在真的听众朋友要非常注意只要讲到实名认证的这一个关键字，好，大家就要警觉了。
1: 这就是骗钱的开始，
0: 对对对，
1: 实名认证哈，
0: 对，而且这结合嘛，就是各种网拍，像之前也有说在网络上很常啊，就说我这边有多的东西要赠送，你要不要啊？他们不是说以前说假网拍会认为说啊我。你给了钱，我去买东西，我钱汇了，但是东西没有来，这种假网拍，现在都不是，现在都说我要送你东西，
1: 是，
0: 但是你就是要收货，可是他们就是利用说你收货需要寄货物流的这一段，然后再一步一步拐你去做其他的一些可能 ATM 啊网络银行的操作，
1: 是，
0: 对，
1: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诈骗的模式啊哈，其实大家到后面都很熟悉了哈，好，就是要把你的钱汇出去的意思了哈，骗你的钱就是了哈，好，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类似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个防诈的事项有哪些呢？
0: 首先就是一些。对方给的一些还是回到了包括钓鱼的诈骗也是一些网址连结要特别去辨明这个到底是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公司或者的这些机构他们真的一个网址，在它的里面的操作界面只要你去给出个资，然后甚至说后面你会收到你的手机收到了认证码，要你填入认证码的时候，
1: 是
0: 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去辨识，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里面他需要的。好，那建议是大家如果觉得有一点疑惑，不要急着赶快这边去做输入操作，
1: 不急，
0: 网络上面可以再找一下。有些时候他们给你的网址，像我们讲说啊，最近有之前有那个健保局啊，
1: 是
0: 健保局也是会传，就是他一个 LINE 传一个 LINE 讯息给你说。你怎么健保卡被那个要核对，知道健保卡异常啊？
1: 对对对，
0: 这样这些资讯。好，那事实上我们他可能给你连结，那我们不要急着点进去就去里面填数操作。
1: 你现在确定那个
0: 上网打诈骗板看看，最近是否这些手法，
1: 或者
0: 真的健保局他的一个 LINE 的他的真的 LINE 的这个账号，官网的官方账号是什么？

0: 嗯哼，
1: 去辨识一下，
0: 嗯哼，
1: 不要真的不要急着就去做操作，
0: 对，通常都是骗人的了
1: 哈，
0: 是哈，好，所以这个以上的啊，这算是呢我们常见的一个样态哈，朋友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哈，啊，这个跟你讲说什么要实名认证的啦哈，啊，或者说什么有异常的啦哈，你都要回到官网再去确认一下
1: 哈，
0: 对，这个请大家都要特别哈，非常的注意哦，好，我们现在再来帮您看一下呢道路上的状况了哈，好，之前慧玉有讲到了说呢，在台九线呢，在苏澳的军人公墓之前哈，好，这是在102.5公里的这个路段有乔木倾倒的情形，有占用到机车道的状况啊，已经派员去看了，现在目前呢已经帮他排除了，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哈，朋友们没有问题，已经排除了这个道路的讯息。再来就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在头城入口的内侧新增一个呢施工封闭的状况，那朋友们这个内侧封闭代表说你要走的是外侧车道啊，记得我们打个方向灯，把车子瞧一下啊，把你的这个方向呢改变一下，但是要让后方的车子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变动，所以呢记得要提早打灯号，好，这个都是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哦，请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好，那我们接着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呢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陈仁嘉大作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哈，哎，我最近常接到的电话是那个是做民调的啦，选举的民调哈，这个电话很多哈，然后他会响个不停这样哈，然后我觉得太吵了，我就把它接起来，然后发现说哦是民调公司，可是我们接下来讲的案例不一样哦，我们接下来讲的是那个电话哈响一声，哎。那么给接的时阵都无声哈，哎，或者说我们接下来他就不说话哈，这样的电话代表什么意义啊？大作，这个跟诈骗又有什么关联呢？
1: 我最近也很常有时候一些民众来跟我们咨询啊，
0: 哎，
1: 他像有时候有些民众是常常奇怪他手机怎么会一直接到这个境外电话打来的，
0: 境外电话又是诈骗电话，
1: 可是民众他有警觉性啊，他现在都知道这个境外电话
0: 是、
1: 这个、
0: 不对劲，
1: 他没有国外朋友为什么一直打来、这个就诈骗，他
0: 就不理他，
1: 他就不理他，可是他还是会问说这是诈骗，我说对，这个就是
0: 诈骗，你很聪明，
1: 对啊，然后我们也常会有一些可能是国内的门号打了，或就是这些打来可能响一声，或者打来你要接他就断了这一类的、或者打来就是接通没有讲话这些、除了有国际电话，那有时候有国内电话了，
0: 是、
1: 那我们去分析这些他们、这个用途，当然 有一种就是说他要去测试、测试你的这个门号是不是真的 有在使用，
0: 有人在吗、
1: 因为可能诈骗电话他们要前站要进行诈骗，后面要发电话给你，他要先确认这个电话是不是、有的，因为他们可能有些并不是说真的知道，你这个电话的个资，他们没有个资，他们可能就是用随机的去挑，但是他们要先去试，好，如果试说回报这个电话是有接通的，那么可能
0: 以后再来做诈骗，
1: 后面就会说针对你来去做诈骗，像一些假检警或什么
0: 那个套路就来了，
1: 那些可能就会来，那另外有一种是之前有发生啊，但是比较少见，可是有发生，就是说像一些他国际电话打来引诱你回拨，那回拨他可能就是你一直在喂半天，有接通了喂半天，但是你不出声，那你不出声，可是他计费一直在计，而且是
0: 转
1: 出去，
0: 那
1: 这些高额的像某些地区他们这些高额国际电话，他们在那边他们就会收到这个电话费，那电话费就是其实就是你给出去他们那边是可以分润拆账的，
0: 对 对, 對，
1: 所以他们就是在引诱你去拨这些高额通话，那你这边的你的电话费就会很就被扣，
0: 他是赚我的通话费啊！
1: 对，
0: 有人这样哦，
1: 有这种手法，
0: 就光照光要赚那个通话费而已哦，
1: 对，就这种手法，
0: 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赶快挂断电话了哈，
1: 这
0: 一直
1: 在算钱。所以应该说这些来路不明的哈，大家就是不要轻易去回拨了、真的有急事，说什么国外这些你也没有国外的朋友，
0: 对，
1: 也没有什么急事，而且现在我觉得说大家其实现在的民众都比较常使用的都是。还是这些通讯软体赖的啦，
0: 对不对？免急啊！
1: 当然赖就是要小心啦、
0: 对，
1: 有些朋友的赖被盗用的时候叫你逃票哈，这个就不要要注意。
0: 最近很多嘛，
1: 对，
0: 叫你帮他什么忙的这个哈，投票的这个哈，好，我们就不要点进去。
1: 那我们其实最近因为 AI 在发展，那有一种手法，他们也是说他们去要去收集说这些电话你回拨，然后可能因为喂半天，就让你收集你的声音、之后就可以假冒你的声音、这个也是要去特别小心防范的。
0: 对，大作我觉得很奇怪，我就喂一声他就知道我的声音的声波啊，或者我声音的音色啊什么等，可以再去
1: 不过是还是要有
0: AI 再去模拟，
1: 要有一定的样本，
0: 对，可能要
1: 真的要模拟
0: 多讲几句话，
1: 要有一定的样本，
0: 是，好，所以你喂半天了之后，通常要喂一句。

0: 就挂了，反正没有生我就挂了。他会威很多，会威了之后跟他讲很多话吗？
1: 对，
0: 说哎、欸，你这些东西被吹哈，哎、欸，那我不爱恭维哈，卖恭敬者为啊，我越说他会越清楚哈，越说他就越能够模拟你的声音哦。
1: 所以其实现在就养成习惯。其实我们之前其实蛮多，其实有些电话打来蛮多的响应声，很多其实都是推销电话了。
0: 是是、哦。
1: 而且我们现在都会养成一个习惯啊，真的没有不熟的这个电话门号，就不要接了。那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现在有一些 app 一些工具其实很好用嘛，像什么户籍扣那些，
0: 有
1: 去辨识门，好像我很常就是如果接到电话，
0: 他就跟你讲说骚扰
1: 未接来电，我会先看一下了。
0: 嗯嗯，那个绝对不要回哈，都已经告诉你是骚扰电话，就是诈骗的，你还回他干嘛？对对对哈，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这种科技的运用也是对我们来讲也很方便哈。所以呢，刚刚有跟听众朋友讲到说呢，我们可以利用那种就是可以辨识哈，可以辨识这是不是诈骗电话的那个 Who's Call 哈。
1: 对，
0: 嗨的这样的一个 APP 哈，那您可以呢先设定一下，让我们自己的手机在响的时候，它已经先帮我们做过过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哈，那就避免到说呢你有很多需要这个可能会被诈骗的一个状况，这个都可以再被避免。
1: 是，
0: 好，那这个大作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先这个听个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再针对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有关于毒品的事情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大家稍待一下喽。

0: 时间11:25，我们今天空中警网邀请到的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陈仁嘉大作。哎，大作，我们要最后讲到那个毒驾哈，好，最近这个议题哈，大家都很在意，因为一个毒驾可能伤害的是很多的家庭哈。好，哎，我没有想到说，现在这个就等于说呢，药头啊，他会跟那个我们有吸毒的朋友讲说呢，哎，吸毒还可以，吸毒还可以，还可以怎么样？
1: 提神啊，
0: 提神嘛，哈，
1: 对，
0: 除了提神之外呢，他说，还有吸毒还，可以戒断，还可以缓解戒断的症状哦，这怎么会有这种哈，这个？这很奇怪的说法哈，
1: 应该说其实我有这些观念，就是可能以前大家的一个迷思啦哈，就像我们就是说最近其实我们警察很努力在抓毒驾，那也很努力在抓一托迷子，可是还是会有人在用，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过往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一些迷思，因为像以前安慰他命，大家认为说我吸了然后我就会精神很好，我睡不着那所以以前就是很多可能需要长期做工或者说开大卡车的，有些可能说我就借由这一种其实安非他命
0: 提神，
1: 那可是事实上它是毒品嘛，它还会影响你的神经中枢啊，会造成你的一些判断可能会错误啊，所以它并不会让你的精神变好，而是会有危害性。
0: 是，
1: 那其实伊托米子大家想说，好像以前会觉得说这种不会成瘾啊，甚至说可以当你戒其他的，帮你戒其他的毒啊。可是其实伊托米子它的危害性，它对神经的这个危害性造成的可能危害更大，而且它现在已经列为一级了，
0: 是啊，
1: 并不是说以前说那个就是电子烟抽没关系，现在是一级是很重的，
0: 算是一级毒品了，伊托米酯哈，
1: 对，
0: 所以他会用那个像他，因为他卖给你毒品嘛，所以他会用一种这个不正确的说法来吸引你来继续买毒，继续吸毒。
1: 可能也是有一些民众他们就是不清楚了，迷思会认为说这个跟传统毒品比起来好像不一样，像比如说电子烟，觉得说这个不是就跟抽烟一样嘛，
0: 是
1: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会有危害性，所以才会被列为这个

0: 管毒品来去做管制。
1: 对对对哈、哦，所以呢，造成的危害其实是非常的大的哈、
0: 哦。
1: 好，那你想要戒毒，其实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戒瘾，它有成瘾性哈。
0: 哈、哦，
1: 那现在有这个美沙东这个东西吗？是不是它就可以帮我们戒除毒瘾的一个？我们可以咨询那个医疗院所，是不是？
0: 对对对，像我们医院的这个卫生局也都可以，
1: 也都可以哈、
0: 哦。
1: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朋友们哈、哦，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说一不小心哈，他们就有吸毒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哈，但是一直想要戒除，一直想要戒除，但是呢，就是没有能力去抗拒它，这样哈，好就变成说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吸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其实政府的部分，他们也非常用心的想要让你有这个戒毒的成果哈，所以也有一些的药物可以来使用的，甚至
0: 毒品政策还是希望说以戒制为先首要的目标。
1: 对对对对啊，甚至好像免费的方式哈。好，让你达到这个可以戒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要勇于跟毒品说不哈。好，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我们行大哈、
0: 哦，
1: 看有没有什么什么可以帮助大家的方式，这个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三个主题，非常谢谢大作跟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打架的宣导，
0: 谢谢，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再见，
0: 再见。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7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7.3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救灾车辆和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2年，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孤人不孤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尤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1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道。
1: 花莲吉安乡公所耗时3年时间续修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发展外，人物篇收录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版吉安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3: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2: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4: 使用者呢变成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2: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10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发展。今年9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6村摄影展，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6: 蔡维晨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5: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还是偏东北风，各地天气稳定，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南部的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微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上午8点位在鄂伦比东方3090公里，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

0: 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三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7: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

时间11:46，很快的啊，秀才告定到喽。好，我们啊刚刚所播放的歌曲呢是卢广仲所唱的《太阳与地球》。好，那太阳也还在啊，地球也还在，该在的都在。啊，地球如果不在的话，啊，我的天哪，怎么得了哦？全宇宙的人都要消失了。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唯一生存的这个环境，就是地球。

好，那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出现了这个情形啊，就是有自用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喽。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的状态哈、啊，好，也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不会产生这种车祸发生的意外。在哪里嘞？国五的北上啊，过了乌涂隧道的7.5公里的外侧车道，自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哈、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目前的行车速度的状况怎么样啊？这如果是发生在南下的话呢，一定造成交通上的这个慢速的情形。但是北上呢，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哈、啊。你看看，在 7.5K 的地方，我们再把它对照一下， 7.5K 呢，现在的速度呢，往北是83公里的一个状况了。好、啊，显示说呢，往北上的用路人呢，并不是非常多的情形啊，所以呢，才会呢，还是维持不变的行车速度向前走了。好，哎，我发现到呢，我赶快透过摄录影机呢来看一下这个自撞的这台车子目前处理的情形呢，发现说呢，现场好、到了很多的工程车，它是自撞的很严重吗？是不是里面呢有受伤人员的一个状况啊？我看到呢一列还有1、2、3、4、5，有五台车呢都在这边呢进行这台车子的处置哈，感觉上还蛮严重的哈，好，目前呢这一大排的车子呢，他们都在路肩的部分哈，在路肩的部分，因为画面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它比较小一些啊，所以呢，我现在这边看起来呢，就是现场呢是相当忙碌的情形。不过车道上啊，还有一整个车道在那个属于在外侧车道的部分呢，用三角锥把它整个跟框起来哈，所以目前是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情形啊，大家小心走一下内侧，走一下内侧车道。好，目前呢，这个自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事故呢，也动员了相当多的这个工程人员到现场啊，来进行处置的一个状况啊，不晓得撞的有多严重哈。好，我们请朋友们，您在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应该很快就能够排除，因为现在已经人员都在做相关的处理了。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情况，那南下的话呢，就是请您还是要我们看一下南下稍早呢，惠玉跟大家讲到的一些移动式的清扫的情形都已经是撤除的状况，目前只剩下一个呢，在头城入口的内侧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这边只能走外侧车道了。好，其他的这个交通的速度哈、都还蛮不错的。国五的北上的话呢，至少有74到85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南下的话是66到73之间，所以呢，如果你要到呢当地的话，都可以蛮快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了。

啊，有路况报情况，谢谢您使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那再来就是说呢，都非常欢迎大家成为我们景广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好友，很加入 LINE， 您可以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那随时有发现到道路上的状况，就可以以 LINE 好文字叙述的方式呢，让节目主持人都知道。我们早上的节目时段呢是佳慧跟慧玉的主持，下午的节目时段呢是迷你猪跟狸猫山的主持，所以我们都在线上啊。您告诉我们的各大大小小的马路情形，这边都可以做及时的掌握，我们也可以呢立即通报给透过广播了哈，通知给所有的用路朋友们，大家都能够仔细小心通行这样哈。那再来有需要做排除的路况的话，我们也要转贴给公路单位、警察单位啊，让他们呢尽速来做一个协助了。所以您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哦，都非常谢谢，欢迎您的参加，好加入我们的 LINE， 这个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哦。

大哥跟我们讲到说呢，台七线的大同轮皮这边的边坡管制啊，可以走变道不受管制。哎，谢谢你，谢谢你，我一直都没有特别去留意说呢，这里原来是有变道啊可以通过的状况。那张大哥除了说轮皮的地方呢有变道可以通行之外，好，您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关注一下？因为在大同的英式路段的部分呢，这边也有在做边坡的施工了啊，在台七线的87公里的位置，这边是否也有变道可以通行？这如果有变道可以通行的话，好，其实呢，在主线道每一个整点半点都只能放行一次5分钟的时间啊，这样的状况啊，就可以直接走变道了。其实来说呢，也不太受到影响了哈。谢谢您跟我们讲到呢这个实际上的状况，原来他有做变道啊哈，在台七线的101.5公里的大同轮皮这边，虽然说主线道是在做边坡的施工，是整点半点各放一次5分钟的路。但是假设哈，这边边呢有变道可以来替代通行的话呢，当然就如同你所说的，并不受到它的这个管制的影响了哈。大家小心走变道哦。好，一般来讲走变道的话呢，速度不能太快，大概时速在30公里以下了哦。所以呢，请大家个别都要小心喽。好，走这个台七线的大同轮皮的变道的时候，您自己注意啊，跟前方车子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好，那我问的这个问题，当张大哥你有听到吗？在台七线的87公里的地方，大同英式路段呢，这里是否也有变道呢？好，我是知道说86.4到86.6是有变道。好，这里也是大同英式路段呢。哎，他说变道的限速是25公里。好，所以呢，会去更正一下，大同轮皮的变道应该也是25公里以下的时速了哈。好，那至于说呢，86.9将近87公里的这个大同英式，目前正在办边坡施工的范围，就已经超过了我们讲到的临时变道搭设的那个范围，所以呢，它是有变道吗？好，知道的赖好友都可以回复我这个问题，谢谢您哦。

11:56，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更新中央气象署的相关的资料，说到呢，今天有新增加，这是属于呢高温资讯的状况啊。说台南呐、屏东的部分呢，现在显得蛮热的情形，这个温度的话会到36度哈、它才会发布高温的这个资讯啊。那我们宜兰状况怎么样？我待会会对照。好，路上强风特报呢，跟宜兰无关啊，在测站的回报，我们宜兰现进的状况的话呢，还都是好天气的、都是呢圆圆的大太阳、所以现在显得是热热的感觉了。好，我们来看宜兰市的部分呢，现在有29度哈、当然有。

更高的了，像东澳 29.8， 南澳 29.4， 头城 29.4， 来到罗东 29.5 度，还有没有29度的地方呢？现在在金阳的部分呢？

袖套，是不是？好，这个夏天的配备也要拿出来用了。好，戴个墨镜也可以挡强光哦。就会这样一路好下去吗？好，但是我们看到下半天一样是乌云的状况并没有被摘除，乌云然后呢有下雨的情形，是 40% 的降雨率，好，就在今天的晚间会出现这样啊。明天的一早呢，原本的是全天阴天的状况，现在呢又出现了下雨的图腾了，明天的早上有 30% 的降雨率哈。好，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今天好，明天呢下雨，礼拜六好，礼拜天呢又看到雨点了，下礼拜一二三都还蛮不错的，但这个礼拜这样算起来的话呢，应该呢是大家有赚到的感觉哈，有阳光就是赚到哈。我发现呢，没有阳光的时候呢，晒衣服真的要晒好几天哈。好，那如果有个大太阳的话呢，一晒就干了哈，这种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的。啊，外出的时候呢，大家呢雨具哈也请您稍微哈准备一下喽。时间快到12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0: 十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9.4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侧两线掉落帆布跟铁管，北上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21.2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内路间掉落麻布袋。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7.3公里，在树林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

0: 回家最重要。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5: 但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但是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括阿邓劝我所唱的叫欢喜欢乐，现在中道的那段时间咯，中道的十二点过十分，好像应该是欧多外的朋友呢也比较开车啊。我们记得这机车骑士啊，两段是左转比较安全哦。啊，大家在路口的地方呢，尤其要注意不要抢黄灯，不要闯红灯哈。啊，因为在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到这个路口的意外。好，发现大家都很礼让呢，走斑马线上的行人哈，好，所以行人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请您呢要找到了可以通行的斑马线哈，还有呢小绿人亮的时候呢，您再来走这个过这个斑马线。目前的道路情形哦都还蛮不错的。好，尤其我们要讲到呢国道五号，又跟大家提到了哈，在北上的那个 7.5 公里的地方，自用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被排除了。好，就算是呢刚刚没有被排除的时候呢，这边行车的速度呢也是很快的啊，并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不用讲说现在已经排除了。好，这个时段呢也不会是呢北上的交通尖峰时段了啊，所以一切都是蛮这个顺畅的一个状况了，南下也是很顺的啊。南下的行车速度在72以上。好，跟朋友们来讲到明天了啊，明天礼拜五啊，一个礼拜过得真的很快呢。才记得呢，刚休完假之后呢，礼拜一来上班啊，大家都是如此的情形吧。六日放假很开心啊，那等到呢六日啊放假的时候就更为忙碌哈、啊，比上班的时候更忙。然后啊，如果是天气好的话，那可能就会做很多活动的安排了哈，很快的就一个礼拜就这样子，也快要到达呢可以休息的时间了。今天礼拜四哈，我这样子讲，你可能会觉得说是讲礼拜五了吗？没有，明天还要上班呐、啊。今天是礼拜四哈，但我觉得也过得很快。那我要讲的是呢，明天有一个呢暂停供电的讯息啊。好，先跟大雷预告一下，是在五节地区了，是明天早上的8:30到下午的3:00。好，那为了配合线路的改善需求，所以呢将会停电以下地区：五节的大吉一路、二路、三路、大吉东路、大吉路哈，以及呢国民路，以上呢都是部分地区呢会有停电的情形，而且呢是轮流停电的状况。

接着呢跟朋友们提到了我们做整理哈，有关于呢夜间的施工，那您在通过的时候呢都请朋友们小心小心。好，我们先来讲到呢这个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不管是东澳到南澳或者是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因为呢夜间有运送钢梁的需求，所以呢在11:20之后到1:30哈这段时间呢请朋友们不要利用。好，您在1:30之后再过来比较不会呢耽误到您的时间安排。好，那这个是晚上的施工了哈，这边是针对呢苏花改的部分呢，再来还有在台九定线的部分，在和平隧道，和平隧道呢是60.3到61.1公里的地方，会持续到9月23号，每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5点，这里有隧道系统的养护作业，所以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啊，这也是呢夜间的施工。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礁溪转运站的路口，好，礁溪转运站的路口呢，这边有在做施工啊，这是什么工程？哎，还是呢？哦，今天被划掉了，代表说呢，这个施工啊，到昨天就已经撤除了。好，那因为之前呢，是我这边的资料呢，之前是到17号啊，所以应该是这个施工的进度呢 OK 啊，所以呢把它提前呢给结束了。

再来要讲到呢，在刚夜间施工的部分我们结束了哈，那再是白天的状况，目前呢正在进行中。那滨海公路的话呢，是在苏澳的龙德大桥的南下线有伸缩缝的维护作业，路标是161.3公里的地方，今天明天两天都是如此办理哈。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内侧车道您是可以通行的，好，所以就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走内侧哈。在台七线的在连路段的部分呢，这边有在做边坡的改善作业到月底，那请朋友们小心。台七线的108.4到108.6公里，这个范围是200公尺长，它进行施工有管制，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好，所以在这边呢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了。宜兰市的话呢，是在东港路上的人行道改善作业，好，这个到年底12月31号，所以平常啊，朋友们您在通过的时候，尤其是机车骑士，好，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在做人行道的改善作业，跟您比较靠近啊，所以也请大家呢小心慢行。啊，有新发现的道路状况，记得再跟我们说。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

0: 叫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0: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哎，新增加这个呢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49.5公里哈，这里有内侧车道的保利龙被压碎散落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已经派员处理了。好，这个路标49.4公里的北上，那朋友们您啊走一下外侧车道会比较方便了。好，今天看到呢圆山大湖风景特定区哈，已经宣布了说呢，在9月26号这一天呢正式开园，这一天刚好是4天的连续假期当中的第二天。好，那中秋节是前一天，9月25号、26号开园，26号、27号这两天呢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好，那9月28号的礼拜一大家继续休假。好，928礼拜一的教师节，好，这一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好，所以呢这个圆山大湖风景特定区，好，它的呢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呢就安排在这4天连假的中间两天呢。感觉上呢这有做了很多的准备哈，好，所以呢大家的热情期待呢要回应您哈，总算呢等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大湖风景特定区哈，大家又可以看到它美丽的湖光山色了。好，这边环湖走一圈我感觉上是相当美好的哈，因为这个湖面真的非常的漂亮。那跟朋友们讲到的这个活动哈，有分成三大主轴，是2天的活动时间，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大家来，有水上的游憩活动，有湖岸的市集，还有舞台上的演出跟亲子体验活动的丰富内容。那亲子一起来也蛮不错的哈，活动当中呢有一些呢手作 DIY 的活动，像是这个生态瓶手

算呢，是有开放四个场次，每个场次是二十位哈，这二十位的话，应该就算十组的亲子，因为呢一组两个人嘛哈，将透过呢植物、鱼类以及循环生态的概念呢，带大家来认识大湖的水域环境。还有大湖起步奏这个活动呢，最近很夯的皮克敏游戏有没有哈？我有一次去为了玩这个皮克敏把手机掉到水沟里了，赶快捞起来哈，好在呢还没有进水。所以这个县政府呢也很活泼的把这个大湖起步奏呢结合大家喜欢的皮克敏的游戏你沿着湖岸来散步的话呢，在指定时间里面呢完成指定的步数跟任务的话呢，还可以换这个多肉植物一个这每天有限量200盆换完为止好，所以呢结合散步游戏跟自然的探索，大家也一起呢可以来深度认识大湖风景区哦。其他的相关活动的话呢，会于明天再说哈。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婚假增加到14天，10月1号正式上路。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股多头上攻，盘中大涨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降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2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2: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升息1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联准会3年来首度升息，以对抗偏高的通膨。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1%或更低。川普并指控对他抱持敌意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委员，出于政治因素，强迫他亲自挑选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升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一举冲破46000大关，盘中大涨超过1000点，挑战站稳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出现回温迹象。目前上涨594点，指数来到46443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3: 美国联准会暌违3年宣布升息1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

0: 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五日、十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1: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0: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 7.6 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 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5: 是应该要分类的。
6: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英沙瑞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3: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2: 立法院本周将送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行政团队把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本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8月14号三读通过，立法院16号表示，总预算整理校正将近完成，将于本周送行政院。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示行政团队，总统公布后即刻按计划时程执行，在今年度所剩有限时间内，务必要提高效率，才能够把计划预算执行完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8: 时间有限，但是再急再赶都要遵守法律，都要依法行政来执行各个计划，而再辛苦再累都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请行政团队务必要在有限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紧接着还有追加预算要等待国会来审议，但是再累再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
7: 而在听取内政部提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的临时动议后，卓奎表示，当社区面对地震、豪雨、强风以及火灾时，在专业救灾人士抵达前，可依循大局书的内容指引，及时做好万全应变，在黄金时间内降低伤害。卓奎也请内政部有效地发给特定对象，并详细说明内容及作用，发挥大局书最大的效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根据一份涵盖全球34国超过35000人的最新民调，全球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上升，但民众对于由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不放心。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将两国视为威胁。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看法，近70%认为过去一年来世界的情势恶化，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将有所改善，尤其印度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幅下滑。

0: 盛财富与安盛资本两家公司涉嫌以绿能及和牛养殖等各种名目招揽投资，八年来不法吸金超过6亿元，造成至少200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月讯问后，今天凌晨将两名负责人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检调获报，安盛财富图信负责人和安盛资本林姓负责人将公司名称取名和国际资产管理集团相同的安盛集团，涉嫌打从2018年开始，由业务员在全台各地召开投资说明会，主打东南亚房地产、虚拟资产、艺术品和演唱会等投资项目，甚至搭上绿能热潮，推出美国再生能源技术的电力胶囊，或是包装成结合饮食、旅游、日本文化的美琪和牛创新投资专案，宣称年报酬率最高可达62%，还保证获利。不少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投资，事后有投资人拿不回本息，惊觉受骗，提出了告发。检调出估，两家公司八年来涉嫌非法吸金超过6亿元，至少有200人受害，投资的金额从3万元到200万不等。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十路前往两家公司及相关涉案人住居所搜索，并传唤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等8人到案。漏夜讯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将两名负责人向法院声押禁见，4名干部分别以30万到2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全案正朝违反银行法税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约西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3: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2: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19岁男子疑似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之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市凤山区一处民宅，接获通报的员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5: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疑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祖母左腹部后，远警到场，另发现曾姓男子因不明原因倒卧浴室，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医诊治。
4: 在曾姓男子经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随即依法将他逮捕，全案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详细案发原因以及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另外也依法完成家庭暴力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因强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跟毒品，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将他查获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6: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这，快点来！
7: 这是谁？
6: 跟罪犯往哪里

0: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1: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3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姓，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1批。
0: 全案警询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已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美国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再次迎来大翻身，最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词汇跟定义，包括颜值极大化、超级食物、塑身衣等流行用语皆榜上有名，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一扇观察之窗。各界对 AI 冲击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韦氏词典特别将恐怖谷纳入定义收录，定义为因某种人造事物看起来几乎与人类无异，却又非真正人类而引发的毛骨悚然的感受。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稍早在364.5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352.8公里稍早再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1.2到21.21公里之间过了圆山内陆间的麻布袋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木头的碎片掉落。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3鹰到树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2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与民间对话，将争议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的文化留下根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四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3: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2: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4: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2: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审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阅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2: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1: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市巡逻员警看到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摇摇晃晃，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他是毒品通缉犯，当场将他逮捕归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逻员警晚间巡逻行经前金区七贤二路和瑞元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盘查。
4: 我骑车等嘞等嘞，
5: 无够惊，
4: 无啊，还。
3: 经盘查发现，55岁邱姓男子疑似精神不济。前金所所长游明四说，
6: 员警上前盘查并确认身份后，发现该名55岁邱姓男子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员警当场依法将他逮捕，全案在警询后，依法移请归案。
3: 新兴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勤务及可疑人车盘查，积极查缉各类犯罪及通缉犯，维护辖区治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警局贵仁分局太爷庙派出所接连受理五起车内窃盗案件，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逮捕涉案的窃嫌。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受理辖内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贵仁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奇说，
8: 贵仁局针对辖内发生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提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7: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922世界无车日，新北扩大交通优惠。9月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4环8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10: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照、

0: 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1: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大学及三家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提早接触产业实务。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STEAM 教育成果分享会表示，这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政治大学在 AI、大数据、科技伦理以及台师大在 STEAM 课程与教师培训的专业，同时与三家企业合作，将 AI 晶片、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云端科技等实务带进校园，培养学生跨领域的实作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希望结合教育以及企业，让孩子及早有实务的体验，能够顺利的衔接，不断成长，不断的蜕变，这样的一个具体成绩。
3: 教育局也表示，未来4年预计推动超过10个全球深度国际建学团，以不同科技主题安排前往美东、德国、捷克、日本、美国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等地，让学生实际接触再生医疗、半导体、资讯安全、AI 以及无人机等产业发展，让学生从校园走向产业与国际，拓展国际的科技视野。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男子4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检查仍找不到中风原因，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后，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生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10大死因的第4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6: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5: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记者陈依玲报道。
7: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肉紧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8: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 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啊，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7: 张家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肉紧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19号起试营运。记者施新凯报道。
9: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10: 9月份呢会有。”

0: 利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两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廉价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1: 文官处表示，

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在槽化线上受货柜一引车油箱破裂的影响，地面有柴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54.2公里关庙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384.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两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请朋友们先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

好，今天阳光普照哦，就跟昨天的天气差非常的多，昨天一点阳光都没有，对，就是天空云层非常非常的厚哦。那今天从早上吧一起床，可能朋友们就觉得哦，外面天色非常的明亮哦，就知道今天天气至少白天会很不错这样子。

但是白天的这个日照啊，当然让你在阳光底下会觉得有点热，可是入夜之后温度我觉得也降得蛮快的，就现在你说晚上出门甚至得加一件薄外套吧，对，就是整个日夜温差会让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好像白天是身处在夏天，然后入夜之后就是有那种秋天的感觉。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哦。在国五北上的 49.5K 到 49.4， 这是罗东路段哦。内侧先前通报有散落的一个保利龙箱，而且已经是被压碎过的，所以可能有些驾驶有真的是去碾压到或者是去撞到了。好，那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现在我们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好，所以现场可能他们还在处理当中哦。另外国五在南下头城入口的内侧也是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

上一首歌曲是旅行公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往外去活动的朋友。接下来呢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刚好相反啊，有些人比较喜欢待在家里面，就是由佳佳跟 OZ 合作的 House Party。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为了让大家觉得在台湾结婚生育是很友善的，所以呢政府方面陆陆续续都会针对一些所谓的福利政策去做修订哦。那劳动部今天就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将可以从8天延长到14天哦。增加的6天薪资负担呢，是由政府来支应的。

这个做法呢是把劳工的婚假等于是比照军公教人员来做一个延长，因为原先军公教就是14天，但是劳工就只有8天，所以现在当然在台湾主要的一个劳动力还是在一般劳工啦，所以为了让劳工在这个福利上面 是可以来跟军公教拉近的，所以就把这个婚假的部分做了延长。

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婚嫁新制是10月1号才上路哦。如果有一些劳工朋友呢，他是在10月1号之前就已经结婚，然后也请婚假，可是他没有请完哦，就是在10月1号之前不是还8天吗？他也许只请了假设一个礼拜啦，7天，就还有一天没有请完哦。这个劳工是可以在这个请婚假请求期间呢来试用新法的哦，就等于说，原先10月1号前他是8天，但是因为他没有休完，他还有一天，对不对？那他就从10月1号之后那一天就主动再加了6天给他

而且这个婚假哦是只工作日而已。如果你懂得去做一些安排的话，就是你把那个请假的时间，就是平常日啊，再串联到一些国定假日或者是例假日的话，其实是可以把那个假期拉得蛮长的哦。

好，虽然劳动部宣布延长婚假哦，但是呢，会因此让大家结婚的意愿提升吗？好，看到内政部所统计的一个数字，说114年全台结婚只有104,376对哦，那相较于10年前，105年的时候哦，那时候可是有147,861对，10年间就少了4万多对哦，这个减幅是有高达29.4%。

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呢，每一年结婚的对数真的就是持续的往下降哦。就是106年比105年一定是还要再减少，然后107年又比106年再减少哦，一直到现在，经过10年之后就减了4万多对了哦。不只是结婚的人变少了，结婚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哦。在105年的时候呢，男性初婚平均年龄是32岁，女性是30岁。到了114年呢，男性就变成33.4岁，女性变成31.4岁，所以男女都往后延了1.4岁。

0: 方炯斌的歌曲《一千个晚安》。好，提醒大家，在台七线哦，122.5K 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边市公所有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要到12月底哦，12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有施工会机动管制哈，请朋友们配合了。好，时间1点30分，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在台东登场的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演练，内政部长刘世芳率队视察。本次模拟花东纵谷断层规模7.3强震，动员全国超过1300人及18国专家，全面验证跨区陆空动员与跨国医疗协同应变机制。记者王玉芬报道。
3: 面对大量伤患涌入，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关注跨单位整合的效率。
4: 现在是很多人过来帮忙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好的整合，那可以降低病患所受到的伤害的风险。你们怎么做这样的指挥工作？
5: 成立县内的灾难医疗队的协调中心，
6: 国际的队伍报到之后，他们会提交他们的处置的能力，根据他的处置能力去跟我们在地的，不管是国灾队或是在地的医疗队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队里面会有叫做 medical coordinator， 他会统整这个地方所有病患资料跟这个伤患的照护，然后再把这些资讯统整给卫生局，给我们西西这边，所以这样病患的追踪跟资讯的照护跟这个串流就不会发生问题。
3: 在 ASR 实兵演练部分，实施建物倒塌、人命搜救、水域车辆受困以及车辆坠谷与空中后送等情境，并结合 5G 数位 AI 救援平台、团队感知套件以及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强化灾情掌握以及现场救援的效率。这次演练共有来自于7国109位国际搜救专家，以及国内特搜队混编执行 ASR 救援。另外有美、波兰、澳洲、日本等国专家参与 DMAT 医疗演练，展现了台湾与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应对重大灾害的合作量能。请往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肯定警察局查缉毒驾成效，表示快筛物资和执勤防护装备去年起已编列预算，目前毒驾快筛试剂充足，后续若有增补需求，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表示，毒驾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受限于检测工具和标准流程未臻完善，以致部分疑似案件举证困难。经过市府多次向行政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相关法规修订，完备查缉机制，未来将持续和中央会商精进查缉的流程，以兼顾执勤员警和用路市民的安全。
8: 所以不只是对于员警，包含对于周遭的民众，可能在我们稽查或者是在我们取缔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衍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稽查取缔的流程跟 SOP， 甚至是不是要预警前端的一些联防机制，而不是单一远景追捕，我们一直在跟中央讨论怎么优化
7: 有关绘制毒驾风险地图的可能性。苏俊斌副市长表示，将持续优化老城区和人口稠密区的取缔策略，并导入数据分析，提升查缉的精准度。警察局长廖恒宇表示，依照现有统计资料，桃园毒驾较为集中的路段包括中立区中华路、龟山区中兴路、大同路、桃园区中山路、八德区介寿路以及平镇区屏东路和中丰路。而针对高风险路段，警方将严议标示热点，提供勤务部署稽查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响应9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记者宋玲报道。
9: 为响应交通部9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

0: 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1: 被车撞很恐怖，
2: 很恐怖，
1: 要小心。
2: 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
1: 真实
2: 跟真实的画面。
1: 其实像在 VR 里面，又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左营街，在那里。
2: 哦，这么好玩，
1: 就会觉得很可怕。
3: 而且那个大车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所以在走路还有骑车都要特别小心。
0: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我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先前跟朋友们提到的，在国五北上 49.5K 到 49.4K 罗东前内侧有散落的保利龙箱，那我们还没有接过后续排除的消息哈，请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还是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台七线 108.4 到 108.6K 再连路段有边坡改善的施工，工期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现场管制，它是每15分钟管制并放行15分钟，就是以一个小应该算以半个小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轮流的管放，就是管制放行，前十五分钟管制，后十五分钟放行，也请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曹雅文跟坏特合作的《那些明仔》。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也许朋友们在今天开盘前呢，会觉得啊，美国联准会宣布要升息，所以呢，台股今天会不会受到影响呢？结果跟我自己本身预期的有点相反哈，我本来认为啦会拖累股市，可是没想到哦，今天其实在盘中还一度哈又涨了千点呢，当然后来整个涨幅是收敛的哦，最后中场是上涨439.10点。上涨的幅度是0.96%，大盘指数收在46,288点，成交量有稍微增加一些些哦，至少比起前几天，好像大家真的都是在那种观望的一个心态哦，所以量一直出不来。那今天是有增加哦，成交量有到8194.05亿元。

好，再来看其他的亚股，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上涨 0.28%， 韩国综合指数目前上涨 0.41%， 香港恒生指数呢则是下跌 0.89%，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 0.25%。好，再来看欧股。欧股昨天是大部分主要指数都是上涨的哦，像是英国股市呢涨了 0.28%， 德国股市上涨 0.53%， 那法国股市的部分呢则是上涨 0.62%。至于美股的话昨天当然他们最直接会受到这个升息的影响所以呢三大指数是下跌只有费半少少的涨了一些些道琼工业指数昨天跌了 1.21%， NASDAQ 下跌 0.01%， 标普百的部分呢是下跌 0.45%，费城半导体则是上涨 0.63%。 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呢感觉好像这个美元还是比较强势的一块美元兑换 31.87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6.70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 155.82 日元，那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就是一块美元兑换 0.872 欧元。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董事长乐团所带来的这首《青春亲像一支笔》。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哦，它是在埃及的一位20岁的青年，他叫做莫拉德哦。莫拉德呢，他在出生的时候视力是完全正常的，一直到他12岁那一年就开始看不清楚课堂里黑板老师写了些什么哦。那当时呢，也就医去寻求一个解答哦，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他视力衰退？可是呢，无数的医生也给不了他答案。

案哦，一直到六年前，也就是他14岁的时候，他彻底的失去了他的视力哦。但是对于莫拉德来讲，他没有就接受了这样子命运的安排哦。为了要完成他自己一直希望哦能够攻读工程学系的一个梦想呢，他靠着自学程式哦去设计出一个叫做 Scribe Me 的 AI 辅助软体哦。那这个辅助软体呢，可以搭配所谓的就是我们讲智慧眼镜，哦，不是先前很多的这些科技大厂都有推出智慧眼镜吗？对，它就是可以搭配智慧眼镜，哦，可以化身成视障者的第二双眼睛。

好，要想想看哦，他是自学，他并不是说哦，进入到这个学校的体系，然后开始学城市设计的。他为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透过自学城市设计去设计出这样子一款 AI 辅助软体哦。这款 App 呢，不仅可以解析复杂的图表分析给这个视障者听，更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结合智慧眼镜哦，因为智慧型眼镜就是有镜头嘛，可以立刻的把眼前所有的景象都把它捕捉下来。那这时候它的 app 呢，它可以就是立即的来描述透过智慧型眼镜捕捉到的影像，所有周遭的画面都描述的一清二楚哦，所以才会说似乎让视障者等于有了第二双眼睛哦。

莫拉德说呢，因为他想要就读的工程学系哦，必须要修读物理、化学等等的科目哦。那这些学科呢，包括了大量的图片、图表、流程图，还有很多的内容哦。以他这样子的视障人士来讲哦，要学习就好像是一个阻碍就挡在那边了。好，那于是呢，他自己就去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来解决。好，所以他就决定自己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 Scribe Me， 开发出这一套AI 的应用程式。那整个软体的运作呢，非常的直觉，好，只要上传档案，那这个应用程式呢就可以提取文字，如果含有图片的话呢，也可以透过 AI 来进行全面的描述哦。

现在穆拉德自己走在校园里，他只要打开手机的镜头，那整AI 就可以随时回报他身边周遭到底有哪一些东西哦。而且呢，目前这一个软体还支援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20种语言哦，可以让全球140个国家的视障者因此而受惠哦。

那当然一开始它只是、透过手机来使用这款 APP， 后来就结合刚讲的智慧型眼镜、镜头呢就可以把眼前的世界转化成、即时的语音导览，不管是辨识路边的车辆、

或者是他要去找寻教室，还是呢他要去逛街买衣服，整个过程就变得非常的顺畅了。对，至少他知道说眼前啊，这件衣服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

多年纪的时候呢，完全失明哦。就在今年六月份呢，他们全家前往肯亚旅游，当时凯伦就是带着结合这一款这个 AI app 的智慧眼镜来看那些野生动物的哦，透过即时语音传达，他仿佛觉得自己真的看到了这些动物。

当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辅助工具了，就可以帮助视障者可以独自啊，是不需要透过旁人的帮忙，独自去探索世界啊，让他们的这方面的能力是可以提升的。好，时间下午的2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整。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国人德系统的外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5.4公里，国下营系统的路肩有轮胎皮；北上46.7公里，国桃园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3.4公里，过凤山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及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3: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0: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6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叶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提醒一下，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呢，施工封闭的情形还在持续当中哦。另外，要请朋友们注意的一个这个施工路段啊，这是在台七丁的1.05K 到1.25K 双连皮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到9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另外台七丁的5.6到5.8K 寸头路段，同样是边坡改善的工程，也到9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施工，也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行经工区要配合人员指挥通行哦。那在寸头路段这边的一个工程呢？这是假日也照常施工的，好，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哦。好，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友廷，这首作品叫做《Dream Light》。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时间是下午的2:12。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宜兰县卫生局食药科的何依珊小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依珊好。
1: 主持人好，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今天依珊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说其实就是中秋节快到了啦。中秋节哦，我觉得大家都会准备很多应景的食品，对不对？好，对，所以呢就是要来针对这些应景食品要进行卫生安全宣导啦。好 ，OK， 好，那中秋节当然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月饼了。好，那再来就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大家开始烤肉了。对，这些烤肉食材的准备，好，对，其实都是对于食安来讲，好，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这样子。那是不是请依珊来跟我们说明啊，今年在卫生局的部分，我们宜兰县内针对这些应景食品，不管是制造业者啦，或者是其他贩售业者或餐厅业者哦，你们是不是有进行一些稽查跟抽验呢？
1: 是有的。嗯哼哼，我们因为中秋节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就是民众对于像是购买月饼啊、烤肉，甚至家人朋友聚餐等等，就是一个旺季的节庆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我们卫生局就针对这中秋应景的这个相关业者，像是食品的制造业啊、餐饮贩售业等等，就是有规划了一个中秋专案稽查和抽验这一部分。
0: 嗯。
1: 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会针对像这些业者去，就是有些稽查的一些项目这样子。
0: 嗯、OK，
1: 嘿，那像是说，看看业者是不是在我们食品业者登录平台的这资料是不是有正确，还有没有登录这一个部分。
0: 嗯，
1: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像是食品业者，那针对他们的相关的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啊，还有作业环境、设施、卫生管理等等，是不是有符合我们现在的法律规范？
0: 嗯，
1: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这一部分。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说，像是他现场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可能说食品预期啦，
0: 嗯，
1: 还有就是他们的来源文件，像是说业者他进货的一些相关的来源文件，
0: 嗯，
1: 是不是有一个保留等等这样子。
0: 是，
1: 嘿，那还有当然呢，如果说是具有像是商业公司或是工厂登记等等这些食品的制造业者，或是还有输入业者等等的这些业者们，那他就是必须要事先完成一个产品责任保险的这个投保的部分。
0: OK， 万一要出了什么状况，至少就是产品有保险嘛，可能在对于消费者要理赔的话，是他才能够比较有保障，对不对？
1: 好
0: ，OK， 好好，所以其实稽查的项目是非常的多。OK， 那这次查核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
1: 这次的查核结果，实际上我们卫生局总共有查核了至少有像是25家业者。
0: 嗯，
1: 那我们这当中呢，像是就有3家的制造业，那餐饮业者有11家，
0: 是，
1: 那贩售业者只有14家这样子。那当中呢，就是实际上几乎也都是符合规范的。
0: 嗯嗯，
1: 那当中就是有3家实际上查有一些缺失的部分。
0: 嗯，
1: 那我们这相关缺失也都是有开立限期改善，然后责令业者要在这个时限当中完成他的改善。
0: 嗯，
1: 然后事后呢也都有完成相关复查的部分这样子。
0: Okay， 好，那他如果说没有改善成功，就是没有改善到符合你们所定的标准的话，是就要开罚了吗？
1: 基本上我们在那开立限期改善的这当中，我们都有跟业者做一个说明。
0: 嗯，
1: 就是希望他在这个时限当中就是要完成相关改善。
0: 嗯嗯嗯，
1: 那倘若说真 没有办法或是有问题的话，疑虑当下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讨论，那时间还可以做一些小调整也是。
0: 哦 OK 好，
1: 当然就是已经说好那个时间，当然你就要尽可能在那之前完成，
0: 是
1: 不然也会有相关的罚则。
0: OK 好，那卫生局的部分针对所谓的应景食品做了哪一些的一个食品安全抽验呢？
1: 因为为了因应这个中秋佳节即将到来，那我们卫生局呢有特别针对了一些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应景食品来进行一些抽验。那抽验的项目像是有一些可能说食品微生物，那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动物用药还有重金属等等一些的项目，那总共抽验了大概45件
0: 是
1: 食品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要从源头来把关民众的一个食品安全这样。那目前已经完成的检验结果也都符合规范，那当然就是还没有完成的检验项目我们也会后续持续再进行追踪这样子。
0: OK 好，在卫生局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要提醒中秋像应景食品相关业者他们哪一些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
1: 是有的，在这边就是想要提醒一些我们相关的业者们，因为中秋这假期期间呢民众采购的食品跟用餐的需求当然会大幅来增加，那所以我们食品相关的业者更是要落实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这个准则法律规范这一部分，那当然像是从食材验收保存啦，那还有就是我们作业环境机具甚至是容器的清洁，甚至到了我们从业人员个人的卫生都不可以松懈这样子。
0: OK 好，再来就是要请教依珊了哈，就是民众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子注意呢？就是我们要购买相关的这些应景食品的时

0: 候有什么需要特别去留意的地方？
1: 嗯，这边可以建议大家，我们购买这些应景食品的时候，我们可以除了像是选择信誉良好的这些商家以外呢，我们也得要注意说我们购买这个食品它的包装是否有完整，
0: 嗯，
1: 那它标示是不是有清楚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这个食材购买的这个食材部分是需要冷藏或是冷冻保存的食品，那当然要注意，就是我们购买后也要尽速将它就是带回去妥善的保存，像冷藏或冷冻这些部分，不要让我们这个食品长时间处在一个高温环境这样子。
0: OK， 好，的确有的时候呢是自己保存不当的问题，并不是人家食源头的这个产品有问题。对，所以这个部分变成是消费者自己的责任了。好 OK， 好，那当然啦，就讲到中秋节，很多家庭或者是说亲朋好友大家会相约要烤肉，在这个烤肉的相关食材啊，保存烹调的部分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
1: 嗯，我们烤肉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就是落实生熟食分开的部分，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生肉还有就是生鲜食材像是海鲜等等，我们尽可能就是要跟已经烤熟的食材尽可能就是要有一个区别，不要使用到同一套的一个餐具或是夹子，
0: 是，
1: 然后以防就是交叉污染的这个风险。
0: 嗯哼哼，
1: 那当然呢，倘若说我们食材当下如果暂时没有要使用，那建议还是要妥善的保存，就是冷冻或冷藏这样子，以防当然就是刚才所说的避免长时间放在室温之下這樣。那当然呢，那提到的就是肉类这一部分一定要充分来加热，
0: 是是，
1: 然后彻底来将它就是煮熟，不要说可能看到表面有变色就觉得已经熟了这样子。
0: 嗯 OK，
1: 避免说出现了一个类似像刚才说食品中毒的这个风险发生這
0: 樣。 OK， 好，的确有的时候在烤肉的那个当下我觉得就是现场可能环境会有点吵杂，然后有点混乱那要喂食的人太多，所以有的时候会烤来不及，对不对？对，烤来不及，大家就会好像有点随便了。好，就像你刚刚讲的，觉得颜色差不多了，然后就可以端上桌了。殊不知，其实它还没熟，这样子。好，这个其实很危险啦，因为毕竟我们准备的食材，我想应该都不是那种所谓这种非常高级的可以生食级的这些肉品对，还是应该都要100%加热到熟透，对不对？也不要是那种半生不熟的，
1: 还是不介意。
0: 对对对，好，不管你是一般的肉类啊、海鲜啊，都是一样的特别是我觉得香肠还蛮难烤的，香肠它就是很粗的一根，对，所以呢，如果你要它烤熟，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对不对？就是我们大概表面划个几刀嘛，对对对对，让它就是可以快速的去烤熟熟透而不是说因为真的很难，我觉得香肠你不去咬掉那个当下你都不知道它有没有熟，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真是要小心OK， 好，那刚刚讲到食品中毒也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来跟朋友们来宣导一下我们怎么样子去定义所谓的食品中毒，什么情况之下最容易发生？
1: 食品中毒实际上它的定义就是两个人或是两个人以上，那我们摄食了相同食品而发生相似的症状，这就算一个食品，就是一个食品中毒的一个事件这个定义。当然还有就是说，倘若我们是有摄食了一个食品造成了急性食品中毒，像是说我们常听到像是肉毒杆菌毒素那或是一些天然毒素中毒或是化学物质等等那而且我们从人体当中有检出一个就是病原性的生物还有化学物质或毒素等等，那当然或是由我们一个那个鲜疑食品检体当中我们也有检出跟人体检体相同类型的一个 病原性生物化学物质或

0: 或是毒素等等。那当然就是这情况之下，不论有症状人数是有多少，那我们都算是一件的食品中毒事件这样子。那当然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是经过了流行病学调查推论说摄食，这是摄食食品所造成的，那也算是的食品中毒事件这样。
1: 嗯哼 ，OK， 所以不见得说是一定就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啊摄取同样的食品，然后发生类似的症状才算。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啊，你刚讲到的那些不同的一个定义啊，它也是会纳入是食品中毒的相关案件、相关事件这样子啊。
0: 是的，
1: 那在宜兰地区，或者说我们把它更扩大到全台湾，这个食品中毒发生的一个数字是高的吗？
0: 实际上就去年而言，应该说每年我们发生的情况都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嗯嗯嗯，
0: 那以去年为例好了，我们去年全台总计实际上接获到的通报数总共就有1212笔。
1: 嗯，
0: 那就我们宜兰县的话总计就有80笔这样子。
1: 嗯哼，
0: 那但是到了今年，从今年一月开始到目前为止，累计的全台的累计通报数就有明显下降，像是只有835笔左右。
1: 是是，
0: 那至于我们宜兰县呢，则是累计到目前就是12件这样。
1: 嗯哼 ，OK， 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食安吧，是更重视了，更小心了，才可以避免这样子的事件重复发生嘛，所以数字它也是在下降当中的哦。那是不是夏天就是比较容易食物中毒的季节呢？
0: 夏天的话是可以，是的，但是夏季实际上应该说它是比较偏向是细菌性的食品中毒一个好发的季节
1: 啊。是，
0: 那如果说像是以如果说以冬天为例的话，那冬天则是就是我们可能常听到的就是诺如病毒比较就是好发的一个季节。那通常诺如病毒它一个流行期间就是比较是我们像是以今年为例好了，
1: 嗯哼，
0: 那今年可能就是比较就统计而言它比较好发的期间是在就是在11月到隔年的3月、嗯、
1: 就是比较秋冬的时间这样子。 OK， 好哦，所以现在对啦，我们虽然说已经进入秋季了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天气也是热的跟夏天差不多，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的环境哦，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到这种食材的保存啊。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依珊哦，特别针对这个秋节应景食品卫生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吃的安全。好 ，OK， 好，谢谢依珊了，
0: 谢谢大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迅速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进一步厘清案情。警方另外依法通报家暴，加强社工关怀。一名老妇人跌坐在马路上，台南市警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获报前往，发现妇人是一分局通报协寻人口，背后还有一段鼻酸的故事。所幸在警方协助下顺利与家人团聚。魏吉妮的报道。
2: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叶宏雄、吴启芳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110报案，指称富国二路有一名疑似失智老妇人跌坐在道路，而且疑似忘记如何回家。员警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老妇人已经由热心民众搀扶到骑楼休息，随即上前关怀并协助确认身份。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3: 经比对身份，发现林富为台南第一分局通报协寻的失踪人口，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结果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闲着的心，顺利协助林父访家团圆。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家属可协助申请佩戴爱心手链，以帮助长者平安返家。
2: 经了解，林姓妇人原本居住在台中大儿子家中，因为大儿子突然离世，才由家属接到台南跟二儿子同住，但因为思念大儿子跟熟悉的台中生活环境，巧巧离家外出。高龄85岁的他离家后逐渐失去方向感，最后不慎跌坐在路中，家属当时正焦急的四处寻找，接获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悬着的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破获电缆线窃盗案，逮捕3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窃盗集团主要窃取农地和工地的电线，光是7到9月份，内埔分局就接获了7件报案。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农地内的电线遭窃，立刻组专案小组调阅案发地点周遭的监视器影像，锁定以张姓范闲为首的窃盗集团，并前往逮人。内埔派出所所长陈建维说，
5: 警方于现场查扣已剥皮电缆线、未剥皮电缆线、电缆塑胶皮、断线钳及剥线工具等犯罪工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等相关证物，后续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指认，确定查扣的电缆为台电公司所有之电缆。
4: 根据了解，内埔分局7到9月份受理电缆线窃案有7件，集中在农地与工地，损失金额是90万元，而窃嫌所得拿来花用，还购买毒品。全依刑法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6: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7: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8: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6: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9: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

0: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0度，外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钓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7: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敲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5号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哦，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目前不到60

公里哦，只有58公里左右，这个在国道上绝对是算慢速的，请驾驶朋友们呢就行经这个路段多一点耐心了哦。好，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在台二线的 161.3K， 这是龙德大桥南下线有进行伸缩缝的维护工程，工期到9月18号，明天啊、明天会结束。那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下午的4点钟，现场呢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内侧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啊，请朋友们就在现场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Take That 跟 Michael Patrick Kelly 合作的这首 Feel My Lov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最近呢，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这个埃特纳火山呢，持续喷发火山灰哦，导致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是一度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哦。那当然，对于旅客来讲就，会觉得很无奈哦，只能够滞留在机场等待消息了。好，这个埃特纳火山它所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哦，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当地空运的安全。那卡塔尼亚机场呢，就必须让这个班机哦，暂时无法起降。很多的游客，很多的旅客哦，在机场都不断的去追问最新的航班消息，大家都期待说，哦，是不是可以坐上一班可以离开的这个班机哦。看到所有电子看板上面一整排全部都是 cancel cancel cancel cancel， 如果是 delay， 可能大家还觉得，至少班机是有飞的，但是完全没有哦。

好，另外呢，再来看的就是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一码哦，算是结束三年来的一个降息周期。那华尔街金融界呢，本来就已经是预测，九月份升息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哦。先前看到的这个 Fed Watch 都说90%应该是会升息的，所以也因为这种预期心理吧，哦，就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那种利空，在宣布的这一刻呢就出尽了，就是大家所谓的利空出尽了，哦。

虽然美国总统川普是一直期待联准会可以做出降息的一个决策，但是因为现在中东情势还是不明朗嘛，整个油价又回升到每桶百元以上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对于美国的物价来讲压力还是非常的大。虽然说先前公布的一些数字并没有说很大幅度的明显的增加，我们讲到就是这个通膨指数物价指数是没有很剧烈的攀升，但是它还是升了，对，所以站在联准会的一个立场上就觉得说还是应该要稍微压制一下压抑一下整个这种通膨的一个可能会骤升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宣布升息一码。

认知的一个比较合理的美国通膨应该还是要回到2%的一个水准、哦、那现在美国的通膨呢是维持在3.4%、哦、华许对于这次的升息他的解读，对，就是他的用词了。他说他们只不过就是把先前过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呢稍微紧缩一点点，把这个资金稍微拉回来，从市场上面拉回来一些些哦。

那今年还会不会有另外一次升息呢？在很多的这些投资银行的预测之下，像 Morgan Stanley 还有就是 JP Morgan 都认为因为能源价格就现在都在高档啊，所以他们还是认为年底之前联准会再有升息一码的动作。

那因为之前大家都预期会升息嘛，所以呢像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公债殖利率是十年期的一度突破了5%，这样子的一个关卡哦。但是反而就像刚刚讲的利空出尽了，在他宣布升息之后呢，哎，这个公债殖利率是有下跌的，好，对，就没有像先前那种预期心理一直维持在这种5%的水准，反而是有走低的但升息还是对于一般民众造成了影响首先呢，它会影响到房贷、车贷消费者。对于这个银行借贷的那个成本支出就会压力变得更大一些哦。

好，相信朋友们应该都听过瘦瘦针吧？好，被俗称为瘦瘦针的这个梦幻减肥药品叫做猛健乐哦。现在在日本，因为呢药价便宜的关系哦，吸引到很多南韩的民众特别买机票，要赴日去取得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的特殊现象哦。其实猛健乐或者瘦瘦针它本来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药物，只是近年来发现说它怎么也有减重的一个效果哦，所以在韩国也就逐渐的被视为是减肥的药品了哦。在韩国的这个药价到底是比日本多多少呢？好，在韩国购买五毫克哦，然后如果用量是三个月的用量的话，那个所需的费用哦，竟然哦，可以在日本也一样买到三个月的药量，然后 plus 机票跟饭店住宿的费用，甚至还有多。对，就是说你同样的这一笔费用呢，你飞到日本去购买同样的药量，那机票也可以涵盖在内，然后住宿的价格也可以涵盖在内哦，所以对于韩国民众来讲就会觉得相对的划算哦。

但是可以这样做吗？对，重点在这里。韩国原则上也是禁止民众从海外携带药物入境的。好，像在仁川的机场海关，今年一到五月之间哦，他们就总共查获了有284起哦，就是携带瘦瘦针入境的一个案件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去冒这个风险哦，你当然有些人是成功夹带过关，好，所以才会在韩国引起这样子的一个仿效的热潮，好，但是你有可能在海关的时候被查获，然后整个就是被没收，甚至还要罚款，好，另外像这个韩国当局也有说这种药品其实就是应该要跟医师讨论之后再来使用的药品，可是现在大家都透过这种跨境的方式任意购药回来，它对于这种用药管理上面就会造成一定的风险，要是有些人他因为副作用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子的不适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好，另外呢，美联社报道哦，说科学家最近在月球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撞击坑洞，而且直径还蛮大的，对，有222公尺哦，比罗马竞技场还要更大，而且深达43公尺哦，算是在太阳系当中近期内形成的最大的撞击坑洞哦。那现在 NASA 他们就预估说，这样子的撞击应该在2024年5月就发生了哦。可是呢，它却完全的躲过地球表面，还有就是在太空当中这些望远镜的侦测，大家都一直不知道有发生这样子的撞击事件哦。是一直到这个 NASA 哈、哦、从太空船传回的一些大量影像当中，才突然被发现说，哇，怎么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坑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Jisoo 这首作品 Click。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任何路况都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

0: 新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级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全线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0: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1: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三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2: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3: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2: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院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院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在刚刚跟大家说的哦，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呢，原本车行速度降到60以下，现在又回升到60以下。

以上，但是还是偏慢速了，平均时速只有62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就多一点耐心了。那另外在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的部分哦，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是在台九线。台九线这边呢有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哦，位置在 159.4K， 它的一个工期到9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只是有时候呢他们会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来做双向的封闭哦。那工程单位说每次封闭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哦，如果真的就碰上了双向都封闭的话，请大家就耐心在现场等候一下下了哦。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哇哦，这首歌曲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哦，也是待了好久的一段时间。对，虽然说呢，它一直都是在亚军的位置，它就都没有机会可以登上冠军宝座，可是他在亚军的位置也真的待了非常非常久哦。来自这位女歌手，她是 Stella Lefty， 所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做 Boston。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Now on air。
1: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女性的音乐活动哦。好，这是在加州尔湾大公园举办的首届 Daisy Chan Fields 慈善音乐节。是由谁号召的呢？通常你会觉得说像这种音乐节应该就是那种很具有分量的、哦、很资深的歌手才能够号召大家来参与、哦、但是没想到、哦、他这个幕后推手居然就是这位23岁的流行巨星，当时在、歌坛被称为怪物新人、啊、他就是 Olivia Rodrigo。 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是由他所演唱的 All American Bitch。

好，这一次呢 ，Olivia Rodrigo 她号召了算是乐坛哦跨世代的女性音乐人，大家同台来进行一场义演的活动哦，现场吸引有45,000名的观众来共襄盛举。那他们为跟女性还有儿童权益相关的这一些非营利组织呢，总共募集了有1,000万美元的善款哦。那现场还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呢，他是Melinda French Gates， 就是 Bill Gates 的这个老婆啦，哈，应该说前妻这样子哦。那他呢宣布哦，加码等额的捐款，所以让他们最终的一个募款的金额是高达2,000万美元。所有的这些善款都会捐赠给10家的，刚刚讲就是跟儿童还有妇女权益相关的慈善机构哦。好，之所以要办这个 Daisy Chan Fields 哦，他的一个灵感是取自于在90年代那时候，哎，有这一位女性的音乐人。当时当然

他应该也算是最当红的一位这个音乐人在那个年代。他是来自加拿大的 Sarah McLachlan 那时候呢 Sarah McLachlan 他就也举办了一个叫做 Lily Fair 的音乐节活动这场活动呢同样也就是让在整个音乐界包括很多的这些流行啊或者是摇滚啊或者是饶舌的巨星都轮番上阵来进行演出那同样他们也就是以这个女性音乐人为核心吧他其实当时的一个目的就举办这个 Lily Fair 的目的是要打破那时候的音乐圈总认为说所谓的这些女性阵容是没有办法扛起大型音乐季票房的刻板印象所以呢Sarah McLachlan 才会着手去筹办了这样子的一场这个算是巡回式的音乐节活动那后来当然票房也证明了说他们这些女性音乐人是有足够魅力去扛起票房的

现在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由 Sarah McLachlan 所演唱的 Building a Mystery。 在这一次 Olivia Rodrigo、所筹办的这个 Daisy Chan Fields 音乐节活动，他也邀请到了 Sarah McLachlan 来到现场，跟他一起合唱了这首作品哦。

那原本呢，当天哦，预定要登场的一位女歌手就是 Karen O， 她因为某些原因缺席，结果呢，反而来了这位摇滚女将哦，让现场觉得所有的这些乐迷们都非常的惊喜啊、是谁呢？没错，她就是 Alanis Morissette。现在欣赏的歌曲是她所带来的《Ironic》。

节呢，现场除了当然很精彩的音乐演出之外，在现场装置的部分，其实也有刻意向一些女性先驱来致敬的安排哦。比如说呢，他们就重现了 Yoko Ono 小野洋子的许愿树的一个互动装置。那现场的这些乐迷们是可以把他们对于未来，特别是以女性啊儿童为主的一些想法，是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挂在这个许愿树上的哦。然后在步道的设计上面也融入第一位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非裔美国女性跟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奖的非裔美国女性的元素。

0: 景广新闻。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

0: 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1: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信义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信义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信义会罪。
2: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1: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是大涨了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和民间对话，将争议的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文化留下根基。林雨辰的报道。
3: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4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4: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3: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5: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3: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宣布扩大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4环8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7: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索取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6: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先前说头城到平林路段哦，是属于这个比较慢速的路段，一度车速有回升到60以上，但是现在又降下来了哈。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的这个平均时速只有50公里啊，待会儿可能还会继续再往下降，因为车流量越接近傍晚应该会越大哦。好，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一个施工路段，这是在台七线的 101.5K 轮皮路段哦，有边坡的施工，工期到9月底。那它的一个施工时段，每天是早上9:05到下午的4点钟哦。这段期间啊，就是施工时段期间呢，都是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请驾驶朋友们配合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Walk the Moon 所带来的 Shut Up and Dance。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今天继续来看在英国掀起的这一股备业热潮哦，主要是一个描述在千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那当时呢，这个历史事件哦被制作在一幅挂毯上，那个挂毯其实蛮长的。对，因为他把所有的故事都以刺绣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了齁。对，那千年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挂毯呢，后来就被带到法国去，其实本来是在英国被制作的，那千年之后回到英国来展出，所以在英国就掀起一股看展的热潮齁。

好，先前有驾驶哦通报进来说呢，在头城交流道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我们其实也有特别讲到，就是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是有工程在施作，所以内侧是封闭的。那请朋友们就是要上匝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就是内侧它这边会被工程车挡住，然后你就先从旁边的车道上去之后再做一个分流的动作。

好，另外我们也提醒一下，在台九丁线哦，这个是9.4K 九公里路段呢，有一个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会持续到11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啊，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九丁的61.2K 到61.5K 和平路段啊，边坡刷坡的工程是到10月7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有的时候会视状况做双向的全面封闭啊。那朋友们如果真的碰上的话，还是要请大家耐心在现场等待哦。

0: 听到这首歌曲，陈晓东的作品《猜猜猜》，我们现场有李茂山。
1: Hi.
0: OK， 李茂山昨天去买盲盒。
1: 哎，
0: 你有在迷盲盒这一件事情？
1: 没有哎。
0: OK， 那你是受人之托去买的。
1: 啊、
0: OK，、可是受人之托还是会有点小压力，对不对？
1: 不会啊，
0: 啊，不会啊，
1: 没买到就算了。
0: 不是啦，不是没买到，是怕、你昨天不是讲吗？要是。都同样一只，
1: 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凑一组也不错啊。
0: 哦，凑一组就相同的这样子、但是大部分买盲盒的人还是希望就是能够收集到的是自己没有的，
1: 当然啦，
0: 对不对？好，
1: 当然啦。
0: OK， 可是这也不是你第一次买盲盒了吧？你应该之前不是演唱会的一些周边？
1: 哦，对啊，
0: 也有一些也是。那是
1: 所以我就会买多一点。
0: 五月天的那个什么，那叫扭蛋呀？
1: 哦，扭蛋那个不是盲盒啦，扭蛋
0: 是
1: 扭蛋啊。
0: 可是我觉得也类似的概念啊，你又不知道会是哪一个。
1: 可是扭蛋里面是有超大奖的那一种哎、
0: 超大
1: 盲盒就是了不起六分之一。
0: 哦，
1: 对啊。
0: OK， 好啦，可是对我来说，它就是还是有那种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啊。对啊，就是你运气好，你就可以抽到大奖，或者是说你拿到也许里面是公仔什么之类，也可以拿到不同只嘛。
1: 对啊，
0: 对不
1: 对？
0: 對
1: 啊、
0: 你还是希望就是最好是一组都齐了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心态要好。如果你抽中不一样的话，你就是好幸运。
0: 嗯，
1: 如果你没有抽中，你就是不小心抽中一样的话，你就知道。
0: 我昨天还在问他，
1: 你就知道说你下个月发票会中这样子。
0: 我昨天问他说啊，都一样的话，因为你刚好你昨天蛮幸运的，你就三只都不一样。
1: 没有，这我觉得那就几率没有什么幸运呢、
0: OK，、
1: 啊、
0: 好，他三只都不一样，那如果三只都一样，就都留。
1: 三只都一样更幸运。
0: 三只都一样更幸运吗？
1: 几率更低啊？没有，几率是一样的，不好意思，几率是一样的。
0: 对，
1: 没有更幸运这件事。
0: 对对对，没有更幸运。
1: 对
0: 对，只是看你 prefer 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
1: 对，
0: 你会觉得啊，那样子的事情发生，你就是比较好运，对不对？
1: 我忽然想到一件，就是我以前在收集那个便利商店磁铁的故事。
0: 嗯，
1: 然后那个好像是樱桃小丸子的磁铁。
0: 嗯，
1: 我只有一个。然后我在拆之前，我就心里面想说，拜托拜托，不要是那个。
0: 谁？
1: 不要是美环，
0: 美环惹你了、
1: 结果打开来就是一个哇，超大的美环，超大，整个大头贴。
0: 墨菲定律，越不要就越会发生，
1: 整个超傻眼这样。
0: OK， 好啦，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就是，我还是觉得它跟运气有点关系啦，就是看你能不能去拿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子。
1: 对，不然就是准备大笔的金额，那个量越大，几率越平均。
0: 我们家的人真的有人曾经就是那时候好像是素食店吧、也是那种什么 Snoopy 公仔，就每个都不一样，是不是？整套买。
1: 对啊，你

0: 就是把它全部你你买20个总会平均的吧？
1: 嗯，但是现在就摆在那边，被包在那个袋子里面，没有展示出来。
0: 真的、哦？
1: 对啊。OK， 啊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0: 待会见哦。

湖到圆山，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凭证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那一侧目前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再请您特别注意。在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目前平均车速稍微慢了一些，不到50公里，南下的部分85公里。任何道路情形，欢迎大家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好嘞，今天是星期四啊、哦，那。我昨天呢就是非常的反骨，我在昨天晚上呢又跑到了那个手摇饮店买了一杯茶来喝，所以昨天晚上整个就是困不起，到了凌晨三四点这样子反反复复的才好像有入睡，所以今天的整个精神状态就是一个还有三分可能还留在床上的那种感觉，虽然还是可以正常的沟通交谈，也不至于说看起来很精神萎靡，可是就是觉得不是那种充饱电的状态，你知道有时候有些电器你没有把它充饱电，它用起来就是那个马达不够力的感觉。这真的不行，这个没有办法再做第二次的，真的不可以再这么反骨了，有些事情你就是要去做了，做了才知道它是错的。我是说有些事，有些事是连做都不能做好吗？你已经知道它是错的就不要去做它，但是有些事情呢总是需要一些反复的验证，有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没有，不行。

0: 什么你？
1: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德修，这个是他的新单曲，叫做《动物本能》。

像是献祭的仪式，学习那一头动物，孩子们跟着节奏起舞，用力踩踏脚步，就像是献祭的仪式，学习那一头动物，孩子们跟着节奏起舞，用力踩踏脚步，就像是献祭的仪式，学习那一头动物。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4:13、哦、差点又要讲成6点了，今天真的是精神不济哦。4: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还好那个公司的名称已经内化了，不会讲错哈。欸，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宜兰市东港路宜兰市公所的人行道改善工程持续进行，在台七线的122.5到124.4公里这个区间。路容维护的作业，台九线77到84公里四城到宜兰目前也是机动的管制。台九线一样要提醒大家，在深夜时段哦，马太恩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持续的来进行，每天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哦，在台九线的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呢158.1到167.1大清水到崇德路段，应该是154.7到165.7了哈，和仁到崇德。晚上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哦。台七线86.9英式路段以及101.5轮皮路段的边坡工程，半点放行5分钟，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哦。那现场的施工呢，是会持续到9月底。其他路段今天深夜好像没有特殊的管制，来看一下。对，今天没有看到特别有在这个深夜时间要进行管制的情形，就是钢梁运输作业的部分了，也持续好一阵子了。

这个周末过去之后呢，下个周末有一个四天连假，大家还记得吗？中秋节跟教师节，这一个今年啦，应该讲今年刚好连在一起了，所以呢，在国道的部分相关的交通管制情形，大家可以上高速公路的1968网站来查询。首先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哦，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9月26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五石碇跟平林的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9月26号到9月28号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钟，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车上必须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利用我们的国五。收费措施的部分呢，都是采取单一费率。那每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哦，当然是这4天的假期期间啦，凌晨0点到清晨5点是暂停收费的。

哎，我也放不到假。嗯，这个管制情形对我来说，就是提醒大家哦。我是已经跟朋友约好，就是那个中秋节一下班哦，要立刻去烤肉这样子。他们应该会先开始吧？我应该可以吃现成的吧？对。我这样是不是很糟糕？这样子明年人家会不会再继续找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只想吃现成的。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好，4: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嘛。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第24号台风杜鹃，在昨天晚上8点。

经生成了朝日本的南方外海前进。20号呢，在日本的南方海面会大回转哦，先转北再转东北。所以呢，20、21号前后，如果有计划前往东京、关东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航班的资讯哈。虽然这个台风看起来不会登陆日本，但它的暴风圈势必会有所影响。今天呢，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澎湖、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刚刚提到的这个杜鹃台风呢，它的速度其实蛮快的，所以要变成一个强壮的台风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它对于台湾也没有所谓直接的影响性哦，只是如果你周末要去日本的话就要注意一下航班了。我是还没有遇过如果航班被取消该怎么办，是不是很麻烦？光用想的就很麻烦哦。不是不能解决，但好像很麻烦的样子哦。对于不了解的事情，真的光用想的都觉得很难处理。

好了，今天天气状况看起来不错哦，其实行车用路上面应该是蛮好的，蛮友善的。应该可以这样讲哈。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46公里，南下是80公里。来自于橘子新乐园 Orange Range 的歌曲《Moshi Moshi》是夏天。

4: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稍待会儿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茶汤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 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

0: 开发出台湾的英萨瑞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1: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2: 全台医疗人力吃紧，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今年却逆势增添心血，22位新进主治医师加入团队，专长涵盖内外急诊等多项专科。目前主治医师团队已经达到229人。请听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3: 全台医疗人力普遍较为欠缺，但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今年新招募22名新任主治医师，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眼科、泌尿科、麻醉科、复健科及急诊等专科。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民表示，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云林还能招募到这么多专科医师，其实非常不容易。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民说，
4: 今年我们有22位主治医师，让我们主治医师的阵容来到229位。那新来的主治医师里面呢，横跨了现在我们最重要最稀缺的内外妇儿及五大科。
3: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表示，随着分院逐步建立完整的专科医疗、教学研究及智慧医疗环境，让医师来到云林不只是服务病人，也有机会发展个人的专业，在云林找到自己的舞台。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一名71岁老翁罹患重度肺炎，高烧不退。传统培养病原体耗时数天，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三军总医院透过快速多重 PCR 检测，短短1小时就揪出致病菌退伍军人菌，及时精准投药救命。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老翁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还合并乳酸上升、肾功能异常，感染情况相当严重。三总医疗团队安排血液等多项检查，仍无法找出致病菌。三军总医院感染及热带医学科吴瑞新医师评估后，改采用快速多重 PCR 检测，揪出老翁原来感染的是退伍军人菌。
6: 以前的传统方式大概就是要数天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培养的细菌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的话就是新的这个 PCR 的这个检测，就是说可以在最快大概1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啦。
5: 吴医师表示，传统病原体检测费时3天，多重 PCR 检测只需要1小时，而且可以检测的病原体病毒种类多元，检测的内容涵盖肺炎、脑膜炎、寄生虫等上百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酵母菌，还能检测17种抗药性基因。助攻医师在面临病况危及离病原因不明的病患时，可以快速检测，精准投药。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7: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明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低一些，早晚稍微偏凉，提醒大家适时调整衣物。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鄂伦比东方约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尤柔纯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0: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今天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平均速度45公里。另外，石碇往南港系统接国三的方向，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哦。导入的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于子君，独料理温向拢买。

好，4:45。这个路况网页上面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讯息了，好，就是在国五南下头城入口的内侧呢，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北上雪山隧道的部分，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其他的道路情形，目前没有看到特殊的状况。如果驾驶朋友们有发现的话，再麻烦您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告诉我们喽。圆山的大湖风景区呢，历经了6年的封园，办理周边的景观工程改善哦。9月26号要来重新开园了。那环湖渔民免收门票，县政府呢以水印大湖为主题，在26号跟27号2天要来办理一系列的开园活动，结合了水上游憩、湖岸市集、舞台展演跟亲子体验的内容，希望大家中秋连假多了一个景点，可以走进圆山，感受全新湖光山色的水岸。有其魅力。

宜兰县政府说呢，这个水上的体验活动是采取线上预约跟现场报名并行哦，实际的场次跟进行方式会是现场报名水域跟天候的状况来进行弹性调整。那报名的资讯大家可以上宜兰静好玩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两天的舞台节目呢，也会串联包含了头份滚瓜团、大湖国小的歌仔戏团、圆山在地社区跟街头艺人的接力演出。另外呢，也邀集了特色的摊商，汇集在地的农食、青创、原名选物和特色美食，也针对亲子族群有规划生态瓶手作、哦、所以呢，希望透过开源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回到大湖来看风景，也能够实际的走进湖岸，体验水域、欣赏表演、逛市集。这个真的是封闭了好一阵子的时间了齁。但我觉得现场的生态应该是会蛮就是蛮丰富的齁，因为毕竟已经6年的时间慢慢的富裕回来嘛，对不对？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4:54。因为从去年开始，这个教师节有放假，所以今年的中秋节刚好跟教师节可以连在一起。今年中秋节的的确确就是星期五当天了，9月25号。那9月28号，是这个孔子诞辰，所以教师节也放假一天，大家连成了一个4天连假。交通部公务局呢，预计在假期期间会有许多民众外出旅游，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或者是提前的掌握路况的资讯。尤其呢，从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到9月28号呢，推出多项的全国性客运优惠哦，包含了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会有6折的优惠。如果你另外登录了 T Pass 2.0的会员的话呢，当月搭乘2到3次会有15%的回馈，4次以上会有30%的回馈哦。这个真的很不得了呢，30%。另外呢，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可以再加码3%的回馈，所以两者叠加最高可以享有4折的优惠耶。我的天哪，4折好。另外呢，搭乘国道客运、台铁和高铁之后呢，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乘转乘在地的客运，也会享有一段票或是基本里程的免费哦。只是在转乘之前，要在场站内过卡哦，过卡之后就可以享有优惠了。所以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班次的部分也可以到 iBus 公路客运的 App 来查询。

演出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乘车的成本应该很高。没有呢，因为我就是用了那个 T Pass 之后呢，我真的省下了很多钱哈。现在才九月嘛，我今年大概省下了4000多块，很惊人吧？我觉得很惊人呢。我看年底之前5000块可能跑不掉。对，王墨玉的歌曲，然后他最近是这个新闻的焦点人物哦，《伪牛你敢有听到》。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下班时间，四界拢车啦，赶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回你一路顺顺顺。今麦时间下播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69公里，水上前在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鹿竹到

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天林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

0: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1: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2: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0: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1: 多看一眼，就多一份安全。
2: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在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户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只有自己在面对。其实你代表一整个家族的人，你的名声代表家族的声望，前人的意志全部传承在你身上，你的所作所为都代表着你的背景，别忘了你的血脉，因为你是全村的。

0: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怡园，他是这个乐团 Trash 里面的成员之一哦。他在去年呢推出了他的个人台语专辑，这首歌叫做《林氏家训》。他得奖的时候，他是说他是那个彰化鹿港第一个得金曲奖的人啊，这个我无从求证哈，应该是啦。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目前可以慢慢的恢复到55公里了，南下的部分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其他的道路情形，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假网拍诈骗，这个是苏澳的案例吗？
3: 对对啊。
2: OK， 好。
3: 那这个民众呢，他就是在脸书看了一个直播嘛。嗯、那这个脸书的专业叫做澳门金豪圣牙，
2: 他的那个用字啊，
3: 蛮奇怪的。
2: 对啊，我就觉得不是一般人会用的字哎。
3: 好，反正就是这个粉丝专业，他直播在卖黄金。
2: 欸
3: 对，那这个民众他就去私讯，就是说他想要买黄金饰品。
2: 哦，
3: 好，那他买了之后是有收到商品哦，然后可是他拿去珠宝啊，可能比如说银楼检测发现，哎，这个是假货嘛。
2: OK，
3: 那是不是我们想说假货，那就跟店家反映。
2: 嗯，
3: 结果呢，这个澳门金豪圣牙跟他说，哎，我们直播卖的是镀金商品。
2: OK，
3: 然后这个民众就蛮单纯的，就想说，哦，他可能在下单的时候是听错了，就是哦，我可能没注意到。
2: 哦，
3: 所以他后面后续的直播他还是有再继续购买，
2: 他还继续买。
3: 对，他就是蛮单纯的，我觉得，
2: 哎，
3: 就是蛮可爱的。
2: 对，可是你一开始买黄金的饰品，如果它是纯金跟镀金，它的价差一定是非常非常的
3: 大，
2: 巨大才对啊。
3: 而且我觉得你都去实体店面了，然后人家都跟你说这个就是假货
2: 了，
3: 就是假的嘛，就
2: 你就是要买黄金，你就不小心买到镀金，你怎么还会继续跟他买这样子？
3: 对，就是觉得蛮单纯。然后、
2: okay.
3: 后来咧，他有继续交易嘛？
2: 哦，
3: 这个店家他们就没有出货了。
2: 哦，
3: 然后还跟他说，哎、欸，我们有一个物流网站叫 Track 123。
2: 嗯，
3: 那其实这个网站确实是有，只是它是国际的。
2: OK，
3: 对，然后他就提供那个单号，让他去做查询。
2: 哦、oh. ，
3: 那甚至跟他说：“哎、欸，那你这后续买，因为他已经买了，不是第二次，他是买了2、3、4次，好几次，
2: 然后都没有收到货。
3: 对，然后他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一起出货，一并出货嘛。
2: 欸’哎 ，OK，
3: 好，然后嘞，这个民众他就去那个物流网站查询。
2: 嗯，
3: 那网站就显示说：‘哎、欸，货物已经到货了、喔嗯，但是他都没有收到商品。’
2: 哦、oh. ，
3: 好，那他怎么发现自己被骗？就是他要去密那个卖家的时候，发现被封锁了，才发现，哎、欸。”我也是，这是诈骗，这样，
2: 哎，
3: 对不对？
2: 有一点
3: 就是
2: 遇到这种状况，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
3: 就是
2: 因为可以突破的点太多到
3: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银楼如果店家都跟你说了，那就是真的，
2: 嗯、是，
3: 对。那我是觉得说，如果网络购物你要买一些高单价商品，我们就不要在网络上买。嗯

0: 就还是去实体店面嘛，比较保障。
1: 嗯 ，OK， 这个就是。食物上面啦，当然你可能在网络上面购买会拿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我们也不否认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啊、哦。可是食物上面高单价的产品，如果你在网络上面购买的话，你要负担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点。不管是什么东西，
0: 对，
1: 甚至是比较高单价的一些精品啊之类的，在网上买就比较容易、啊。
0: 他那个诈骗集团应该是提供假的物流网站
1: ，OK，
0: 就是
1: 哦，所以是假的物流，
0: 对啊，才会都显示说已经出货或是运送中，或是已送达这样、嗯，然后拖延时间，
1: 嗯，
0: 就是浪费。你可以在这中间时间再继续下单這樣
1: ，OK，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在网络购物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民众真的是有点单纯过了头，已经不是单纯可以形容了，
0: 就感觉他蛮善良的，
1: 蛮善良的，然后他对于那个黄金的，就是价格，
0: 对，
1: 没有什么概念吧。
0: 而且我觉得黄金应该是去实体店面购买比较安心，因为你会有那个购证，
1: 哦，
0: 它不是黄金会有写几两嘛，然后几钱
1: 凭证之类的，
0: 對對對，
1: 保证书，
0: 它一定会有。
1: OK，好，所以你在网络上面购买黄金饰品的时候，当它的单价太低，其实你就要有预设立场，它可能。
0: 就是诈骗了，
1: 就是诈骗，或者是它就是镀金货，它不是所谓的纯正这样子正品。那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情形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呼吁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嗯，网络购物我们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或商家。
1: 嗯，
0: 然后交易前我们要先查证卖家的资讯。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价格明显异常，或是你要求私下汇款，提供不明的物流网站的交易啊，都不要轻易付款。
1: OK， 所以可能你相对来说选择一些比较大的店家，可能还有
0: 可能一些比较大购物平台，
1: 相对来说会有保障一些，
0: 因为你可以退货啊。
1: 嗯 ，OK， 好，所以这个网络购物的部分呢，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自己所购买的商品，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金流啊，以及这个物流的过程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小龙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假网拍的诈骗案例，谢谢警员，
0: 谢谢大家。

5: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9。

刚跟大家提到了，在这个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内侧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已经排除了。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0公里以上，不过石碇到南港接国三这个区间的速度开始变慢了啊。可能这个区就是刚刚在那个雪隧里面塞车的车潮，现在跑到国三这边来了，继续往北嘛，跑到国三这哈。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在这个中秋教师连假呢，其实国道客运是有提供优惠的票价，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呢，交通部的部分呢，预估民众返乡出游的需求增加，高铁呢也会加开176班次，台铁加开160列次，国道的部分路段也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刚提到的铁路部分呢，高铁运量尖峰预估落在28号，哈，连假的最后一天，单日的旅客量可能会来到34万人次，因此加开了176班次来进行因应。台铁的部分呢，也增加了160列次哦，其中呢，在西线新自强号会取消自由座，改为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所以这个应该也要开始规划了啦，吼，剩下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吼，如果还没有买到车票的朋友们，真的要想一下该怎么返乡出游。现在还没开始，真的是有点慢了吧，吼。现在其实订票已经算很方便了，以前真的都是要到那个火车站去排队呢，去火车站排队之后慢慢进步到可以用电话，然后那个电话也是就是全家人要拿着不同的电话一起订，因为不知道谁订得到这样子，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这样子。现在小朋友听到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一定觉得很荒唐，但以前就是这样，以前要订火车票就知道一直拨电话一直拨电话，因为那个电话不一定会通，不通的话就要继续拨。我以前打广播的 call in 也是这样，就是电话通常都不通，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1: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禁，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3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姓，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一批。
0: 全案警巡之后，依涉犯枪棒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境执行。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湾烟酒公司竹南制品厂去年9月间停产，财政部与苗栗县政府今天前往会勘，三方达成共识，将针对土地使用、都市计划、交通动线等逐项盘点，加速推动厂区活化。请听报道。位于苗栗县竹南市公交路的竹南制品厂，前身为公卖局制品工厂，民国65年筹设。

0: 2011年完工投产，年产约9000万只玻璃瓶，主要供应台湾啤酒及料理米酒使用。近年因市场需求及生产成本影响，产量逐年减少，并于114年9月28号停止生产。厂区多数闲置，地方争取土地活化。县长钟东锦说：“
1: 那当然，目前还是以大卖场如果能进驻为最优先的哈。那当然，整块做地目变更也是有可能哈。那我们就变成以商业大楼为主哈，这个也是很棒的一种方式。”
0: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指出，竹南制品厂发展转型，若能兼顾台酒公司与地方利益，将演绎相关法令，促进产业与就业。
2: 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跟地方政府，特别是跟苗栗县政府合作，能够活化，能够造福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跟促进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也让我们的台酒的资产可以活化，能够创造双赢的机会。
0: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2年前一直胸闷，自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七支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几率。黄俊伟报道。
3: 魏姓男子不烟不酒，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2年前就医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3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4: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2年内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3: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5: 那这样子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3: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3: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2: 谢谢女神。
4: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

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4公里了，恢复正常的速度。来听到这一组，他们叫做 Jade， 这首歌叫做《星球》。

0: 好嘞，5:4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都车流正常，那也没有塞车，那天候也是良好的。那提醒驾驶朋友，行经雪山隧道、长隧道的时候，请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注意速线，那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另外特别提醒，若车辆有配备辅助驾驶系统的话，也不要过度依赖，驾驶人仍需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双手紧握方向盘。以上是我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哦。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遭抢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追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归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洪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察队队长林伟威说，
2: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两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第一天，也就是25号清晨开始，就会涌现南下车潮了。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及特定时段大货车的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四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

0: 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1: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0: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最近在金融机构的协助之下呢，成功拦阻了10件诈骗案，总金额达到了364万元，其中呢以假投资为占大多数，更出现了假冒地震式的诈骗新手法。警方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共同强化防诈防线。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携手金融机构，今年7到8月成功拦阻10件汇款诈骗，包括假投资3件、假交友、征婚诈财、假网拍、色情应招诈财、骗取金融账户、假借银行贷款诈财、假冒机构诈财等，其中更出现假冒地震式的诈骗新手法。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3: 诈骗集团透过 LINE 假冒专业地震师，谎称可以协助土地规划，诱骗民众前往银行提领86万元。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并通报警方。原警到场发现对方账号不明，且无法提供合法职业证明，才让民众惊觉受骗，保住积蓄。
0: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办理不动产业务务必前往实体事务所，切勿只凭通讯软体就交付个资或听从指示提款。民众到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汇款时，请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遇到任何可疑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这个是劲舞 Lisa 的歌曲《死火山》，时间是5:5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道路的情形部分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国五北上慢慢顺畅起来，应该就比较好一些了哈。不过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这个地方，哎，下班时间车多的情形就是会出现哈。这个有时候要利用这个区间的时候呢，遇到了上下班时间，就是要花更长更久的时间哈。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多点耐心。那如果你刚好是在这个国五的弯道上面的时候，也请您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有时候这个路段蛮容易发生这个追撞意外事故的，特别小心。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告诉我们景广。接下来听到这个是邱风泽，这个是他比较早期的歌曲了，叫做《你还好吗》。

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交流道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西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

堤岭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 386.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间有大卡车以及小客车停放，

东向 13.1 公里后丰交流道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出口之前南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5: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4: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5: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4: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5: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4: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6: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我本来今天是想播这首歌的粤语版，但是找不到呢。

好，6:11，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了。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后天东北季风减弱的状况之下呢，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会有偶尔的零星降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的降雨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短暂阵雨，24到27度，降雨几率40%。明天白天呢是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降雨几率3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25.4度，宜兰是26.6度，苏澳是27度，南澳26.3度，太平山16.7度。这几天的天气呢，比较偏向这个晴朗哦，早晚偏凉。那星期天呢，雨势会比5、6日更加明显一些些，但是其实也不会太大了，算是蛮舒服的秋天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李佳欢的《口语化》。一样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哦，在这个台九线的部分，有这个为了因应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因此还是会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在台九线的113到123公里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呢在154.7到165.7和仁到崇德路段，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会进行双向的封闭。

0: 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1000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2: 美国联准会暌违3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5日、10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2: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AI 巨头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经济部表示，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行政院也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的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朱瑞塞登报道。
4: 人工智慧发展日新月异，但包括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接连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的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将冲击台湾半导体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认为，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
5: 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而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自赴现场视察，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震灾以来展现世界前段班的高效动员与指挥能力，期盼透

0: 透过全动员演练，将国内的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紧密结合。王玉芬的报道。
1: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护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在受访时强调，
2: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1: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够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李怡晨的报道。
3: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朱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4: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3: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5: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3: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再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2公里桃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6公里在台北前的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福德隧道19.2公里的内线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19.5公里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到先前的两起状况影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28.9公里过了雪山隧道，掉落在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在27公里以及19.9公里的外线都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万。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期盼台美深化产业交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三年内第三度率团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感谢密西根州议会参众两院长期支持台湾，除了成立跨党派的友台连线，更连续五年通过友台决议，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支持深化台美经贸合作。如今台湾与密西根州已经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双方在产业发展上也有高度互补。
3: 密西根州是全球汽车产业重镇，在智慧交通、车用软体、智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都与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有着高度互补。当前台湾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也期待透过魏美贵州长这次来访，促成台美更多产业合作，一起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强化彼此的科技以及产业安全。
2: 魏美贵表示，这次访台很高兴宣布台中市与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缔结姐妹市，他并代表密西根州人民感谢赖总统对双边伙伴关系的投入，并强调他对密西根州与台湾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信心，相信双方携手合作能创造更多成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澳洲社会移民政策讨论升温之际，澳洲政府宣布将禁止外国学生携带伴侣以及 子女来陪读，寻求延长度假打工签证的背包客也将采取抽签制。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的学生仍然可以携带伴侣或子女到澳洲，但大多数学生签证将不再允许家属随行。焦点转回国内，新竹市的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了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在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了第三级毒品42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曾佩荣的报道。
4: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5: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好，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4: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绍兴计程车驾驶因为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开车冲撞了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

0: 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凤山发生了孙子杀祖母案，高雄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暴通报的记录，也没有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卫生局则说，持续到案发的当天都有长照的资源来介入，后续会评估案家的需求，提供相关协助。宋林的报道。
2: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3: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2: 而案家总共有四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三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一条巷弄内传出刺鼻的臭味，经当地的居民通报有关单位，除了拉了这个封锁线查找这个异味的来源，更依据现场监视画面溯源追查，发现原来是一家化工原料公司非法排放化学废气液体。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环保局案发当晚接获通报，新庄区思源路一处巷弄内有刺鼻异味，为了担心是有毒物质，除了提醒周边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更同步展开污染源追查。环保局环保稽查科长林玉婷表示，经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一家化工原料公司业者竟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私自排放废弃化学液体，为了防止污染扩散，稽查人员第一时间使用吸液棉吸附残留液体进行围堵，并完成清理作业，后续也针对案址周边相关事业展开全面清查及风险排查，从源头加强管理，杜绝类似污染事情再度发生。
5: 查获业者将清洗化学桶之废液直接排放至地面水体，当场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告发，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4: 环保局强调，面对这一类污染环境遏制行为，将运用影像追查搭配夜间突击方式强化执法，呼吁事业生产单位应该依法妥善收集处理及排放，切勿贪图便利而违法偷排，以免遭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响应世界无车日，新北连续四天捷运三莺线还有淡海跟安坑的轻轨都是免费搭乘。台北市教育局则是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参加抽奖。陈伟霆的报道。
6: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7: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有相关的一个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6: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100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 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长青活力站联合运动会登场，750多名的长辈热闹参赛，其中还有21位90多岁以上的长者，活力不输年轻人。周有谦的报道。
8: 活动由舞蹈老师疯狂麦克斯带领长辈跳起大会舞爱表嘉义娘，并安排代代出状元、盖世英雄趣味竞赛，把平时活力站课程融入比赛。现场加油声此起彼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下场跟长辈一起挑战。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9: 那我们希望据点就是要让大家更健康，让大家更有活力，让大家更快乐，这才是据点主要的目标。未来我们希望啊，嘉义可以引进所谓的智慧照顾科技啊，应该引进到这些据点啊，能够让这些老人家每天知道自己的健康，包括透过上网啊，他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爸爸妈妈今天身体的状况啊。我想这是比来让他行的咯。”
8: 县府表示，长青活力站透过专业师资及多元课程，鼓励长辈持续运动，维持健康活力，也让银发生活更加活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是24到31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五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47.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

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五路到木栅时速不到3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速缓慢。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子多。在中部台七十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台七十六线的埔盐系统往埔盐不到4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行顶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车多。台七十六线的东向。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哎，
3: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4分，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阿密特张惠妹歌曲叫写心爱情故事。在台十九线北上这个地方，漳水路是有施工封闭的，所以说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路段呢，先前福德隧道二有事故，目前事故排除，不过车速还是很慢。国道一号南下的319.1公里永康路段的中央分隔道有冒烟的车子。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客车跟一台重机跟一台连结车的事故。都是歌后来着艾怡良，歌曲叫抓蝴蝶。你看看我连镜面都快过不遂裂，亲爱的请别怀疑我。

阿姨良歌曲叫做《抓蝴蝶》。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44.3 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5线北上的泰山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在台61北上 295.8 公里将军教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特别小心。更新电话0800-000-1123，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Nail hen， 它是秋熟蝉 Hiu su san。 某章的新 EP 当中 Nail hen、哦、是这个男四线枪叫做抓紧。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车，两台客车，一台重机的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状况，后方严重回堵。国一北上的14.1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一北上的顶尖系统接往国道10号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他们是自然卷尤其哥跟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风和日丽天气晴。

他们是自然卷乐团，由齐哥跟娃娃魏如萱收录在早期的专辑《连连看》《风和日丽》《天气晴》。好的，待会七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听到的是浅提的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做《3+4等于》，他是说等于5啦。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十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陈怡琳报道。
1: 82岁李姓男子今年五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2: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十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1: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还有后遗症的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林允成报道。
3: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4: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3: 机关署副署长林明成也说，
5: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发生动物的脱逃事件，有2只黑猩猩逃出活动场，但现场仍有游客，园方表示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已经带回2只黑猩猩，

0: 并完成游客疏散及现场管制。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9号开始试营运。施新凯报道。
1: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2: 那九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前呢会有两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九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1: 文官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若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情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2: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2: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

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68.9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319.1公里永康路段中央分隔岛这里有冒烟，很危险。

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小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改道行驶。台74线的西行29.3公里过大里一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有警示。自己专辑《他是巴查克》，歌曲叫《地板上的勇士群》。

杨乃文跟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合作歌曲叫做 Flow。 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有，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 325.6 公里这里路间两台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60公里。国三刚刚提到了环东往南港定点，请多点耐心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们是 Pet Shop Boys New London Boy。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做 London Boy New London Boy。 好啦，7:55，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四线的西行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这里有散落物。国一南下32.6公里，过五股转移到内线是小客车抛锚。阿月张震岳《黄色圣诞》当中，歌曲叫《耶稣爱我》，我们下个小时见。

息。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0.5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2.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8点钟过后暂停服务，要进行施工。继续关心的是省道台74线哦，西行的潭子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线有脚踏车误闯。西行的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6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

0: 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没错 ，Lisa 的音乐作品叫做《红莲华》，台七四线的西行十一公里西屯山路段下匝道木板掉在这里哟。台七十四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出口的匝道外线车道，脚踏车误闯在西行的潭子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8:10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持续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日文作品连续两首歌曲哈，它是 Yuri， 歌曲叫鬼抓人。

连续两首日文作品，尤里，尤里的歌声叫做《鬼抓人》。8:14，台76线的西行浦沿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速缓，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木板掉落，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状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八点二十分休息回来 ，Taylor Swift Anti-Hero。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处木板掉落。最近你身边的人有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吗？我身边最近有蛮多人挂病号的哟，这个肠胃不舒服的，或者是呼吸道有症状的，甚至有一些呢是真的有发烧感冒，待在家或请假没办法出门的。好，邮轮驾驶朋友，最近如果你有去搜寻这个网络上面的新闻，或者是你有在听到看到一些新闻，就会发现说，哎，流感跟 COVID 的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又会流行起来，所以一定要勤洗手、重卫生。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发现好像比较累，可以来阻隔跟外界，戴个口罩再出门吧。蔡明佑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歌曲 OOTD。

蔡明佑 OOTD 8:24，国一南下116.4公里过头份，大货车3925摇摇晃晃的，台六一的北上147公里，大安二前内线车道路间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哦。

四叶草歌曲《好想你》。好啦，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请优龙教育朋友哈，一定要来留心自己跟周围的什么？讲健康好像不对，这样接好像不对。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吧？然后啊，而且因为八九月份其实又会是很多学校开学的一个时间，然后又加上季节交替，好，所以在很多这个新环境或者是一些交叉相遇的一个情况之下，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好，跑来跑去影响到彼此的哈，所以多加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待会八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他们是 Jade 星球。

0: 景广新闻。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重判。检方又查出他还涉嫌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并侵吞了4.5亿元，因此再将他起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张刚维当庭否认犯行，辩称检方起诉都不是事实。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匪招，身兼远航及化福公司负责人的张刚维被控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侵吞资金，还将化福不值钱的烂尾楼卖给远航，掏空公司资产高达30亿元。一审法院予以重判，二审也依背信、业务侵占、商会法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台北地检署持续追查，张刚维还曾将化福的一块土地经假建价垫高价值之后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随后将其中的4.5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变成烂尾楼，银行贷款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结，再依违反银行法将张刚维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审理，张刚维否认犯行，辩称贷款案都经过银行董事同意，没有理由也不需要诈贷。律师也强调，土地是真实交易，张刚维并未参与后续贷款事宜。张刚维先前因违反民法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确定，目前已经先行入狱服刑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的民防以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的力量。杨欣的报道。
3: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4: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it's easy, butThat is something.
3: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5: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3: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在县政府响应交通安全月，在新港奉天宫举办快闪宣导，把交通安全观念带进民众的生活。现场也大声宣导：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周有倩的报道。
6: 今年交通安全月，从人车两方面着手，全面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检查灯光、刹车等基本车况。另外，今年也推出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会中，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鼓励民众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奖品只是诱因。
7: 较重要就是，咱足安全的出门，啊，平安回来，这是对咱讲是上好的一个奖品啦，哈。我是希望讲，咱开车的人过路口的时候，用较慢一点。那看到走路的人的时候，你稍停一下，等一下。啊，咱走路的人，咱希望讲，看到车，咱咪要遵守这个号志。啊，看到车，咱来注意。
6: 另外，嘉义县长。

0: 长翁章梁表示，将持续从工程、教育及执法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呼吁全民行进路口减速、停让，共同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无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它叫做 Aidan Chen， 歌曲《无风的风台》，没有风的台风，那还叫台风吗？8:43。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地方木板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后大致都是顺畅好走。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皮亚吴贝雅金曲奖肯定的专辑哦，离婚初体验，比较瓜喜基隆路二段。

它是披亚吾贝亚基隆路二段8:47，国三北上139公里过通宵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叫到新营服务区封闭施工不能走，后要提早改道作业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品冠。

他是田馥甄，没错。这个心心念念，心心念念吗？好，我相信一定有人心心念念。哈，新专辑在今天来跟大家说了，暌违六年的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9月24号，哈，就是下个礼拜。音乐家的朋友，如果你很期待，你想要来这个。抓紧第一时间，好不好？反正田馥甄已经把这一个事情跟大家完全的公布了，新专辑要来了。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之前几年前就发行的单曲，叫做《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所以这一次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可能跟这个旅行吗？跟远走？这样的主题是不是比较有关联性？不好说，我们来期待一下9月24号。待会来听到的是洪佩瑜，最近是有巡演的计划。某乡 Q 名无姓同名客语作品，待会9点钟对时。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这里是时定过后，内线跟外线呢是轮替封闭施工。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在夜晚的施工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

0: 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

0: 冷气开到26到28度。
1: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0: 没有。
1: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2: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1: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3: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4: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3: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9:11，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后是有施工进行的，国一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施工维护。

0: 新势力
1: 好像有新作品要发行了。这首歌曲是过去的歌曲，叫做《等一个人》。哎呦，等着等着，新作品又要来了是吗？哇，今年底这个下半年也是有许多的新作等着大家一起来听听了哈。继续来听到的是飞行青少年 Fly to the Sky， 歌曲叫《不懂爱情》。

红花来的一是秀兰玛雅，几条瓜拢是为着爱。9:24，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线车道隧道清洗作业，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一的南下过仁德系统内线也是施工的。在台七线北横双向24到24.2公里，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哈。北横请特别留心。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汐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好啦，明天是9月18号星期五。

一个小提醒哈，我们这个礼拜有警广捐血的全国的活动串联活动，明天9月18号在新竹啊，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哈，可以去捐出你的热血。听到的是 Selina 还有 Tank 吕建中独唱情歌，待会9点半是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

0: 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2: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调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了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3: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4: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与彰化县员林市查获两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警察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的发展。今年九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民众前往观赏。王玉芬的报道。
5: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6: 蔡维成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5: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

以北山区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同李宗雅新专辑当中歌曲叫《失态》，9:43在新闻国休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在施工哦。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一的南下10.6公里过汐止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都是男歌手，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去平衡你给反游，
1: 去享受旅行吧。

精神赔偿这首歌曲来自吴汶芳跟坏特的合作，不是喘口气哦，精神赔偿。在当代科技进步跟步调非常快速的情形之下，要好好的喘口气非常不简单，我们必须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刻意的安排自我充电跟休息的时间。他们是弗兰代法兰代乐团，歌曲找来了李英红，《该死的冷战》。

法兰黛乐团还有李英红的合作《该死的冷战》。我个人最痛恨冷战这件事情了，无法沟通，好辛苦的。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很快又来到了 Friday night， 明天晚上咯，明晚七点空中见。他们是原子邦尼，二周目的爱情，晚安，拜拜。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冲到半暝，要困就要会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细致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南下的信银服务区有施工，目前暂停提供服务。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跟外线是施工。国五的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消息，台七线北横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有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路段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

0: 0020股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

0: 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1: 车辆易懂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是卢广仲的歌《不要在一起》。10:12，今天是9月17号，九一七吧？那要在一起吗？回声乐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网图上面，哦，这边有看到国道3号，这是南下从基金路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的，是不是？这是在路网图上显示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来听歌吧，回声乐团的作品。

这是回声乐团的歌《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好，台六十一线南下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一下哈。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系统内侧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

他的歌想要腻在一起。台六是一线南下的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篮子掉落在这边呢，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藤冈定跟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啊，环境上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啊，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

0: 各地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那另外的话，由于沿海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另外就是在澎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里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3: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2: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检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警讯后晚间移往北检复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驻联邦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5: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4: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亲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6: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

0: 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日本熊本强震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朱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沙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3: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拆旧的重建与复原。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3: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2: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再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日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行政院长朱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4: 如果也只是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寄出绿色交通优惠，新北市连续4天免费搭捷运三莺线、淡海、安坑轻轨。9月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乘。台北市则扩大学生低碳通学活动，高中以下学生使用酷客 App 的减碳日记打卡并上传照片，就可以抽100元超商礼券。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4环8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7: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索取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6: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 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

0: 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当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10:51，国道三号啊，南下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三辆车的事故，然后有大量的散落物，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三号这边是基金一路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不能走喽。

你快当柯南，这是我走指南路跟瑞莎的合作。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邀请到的是一位歌手，他呢叫做魏品云，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很酷哦。以前是职能治疗师。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一家你啊睡，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一家你啊睡。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线车道呢，三辆车的事故，还有大量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另外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呢，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有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另外台76线呢，埔盐到埔盐系统这段时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太理想，会走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Limi 这首歌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一下。还有今天晚上呢，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来听到这首歌是青虫敖乙的作品《不关系》，那待会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魏品云来到节目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我觉得他蛮酷的，因为他刚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关于这个生育的部分呢，我想最近台湾确实是需要多多的，就是生产报国，但这不是重点啦。其实因为他之前他担任职能治疗师，哇，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魏品云。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品云之前是当这个职能治疗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你，可能是因为呢，你连续七年其实都有专场演出，
1: 对
0: 对吗？哇，哎、欸，其实蛮厉害的。然后也参加了《生灵之王》嘛。
1: 对，
0: 所以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你已经有认识，然后你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可能六首单曲，
1: 嗯，
0: 跟大家见面。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你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算是从职能治疗师转职吗？算吗？
1: 转职算是很早就转了，
0: 很早就转了。
1: 对，就是2022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第一张单曲，差不多就是转职的那个时候。
0: 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职能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是先放下，就开始专心担任歌手这样的部分。
1: 算是，但虽然中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在一些跟职能治疗相关的兼职。
0: 哦，
1: 对，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也有在做有点类似的事情。
0: 哦，对，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会去。带一些音乐的团体课，然后可能对象是有诊断的孩子，
0: 嗯，
1: 对
0: 对，
1: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幸去罕病基金会
0: 啊，
1: 虽然是当助教了，去上那个乌克丽丽班当助教，
0: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些是那种音乐治疗这件事情吗？
1: 可是其实职能治疗跟音乐治疗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因为音乐治疗你其实是要去国外拿到证照，你才能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
0: 对
1: 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用音乐当媒介
0: ，OK，
1: 去做职能治疗，
0: 懂，
1: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
0: 嗯哼哼哼，
1: 对，
0: 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蛮好奇的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呢，跟歌手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他有跟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会有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故事啊，或是给你一些创作的灵感吗？还是觉得
1: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
0: 你觉得没有？
1: 而且一开始就是会有人跟我说啊，你是职能治疗师，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啊，你就是用那些故事来写歌啊，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叛逆的，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
0: 对，
1: 我就写我想写的、啊、
0: 嗯，
1: 可是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之前在当职能治疗师的那些养分，
0: 对，
1: 其实真的在歌里面都可以体现到，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像一些，很比较疗愈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
0: 对，
1: 或是跟成人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都做不到，
0: 嗯，
1: 然后尝试了很多遍都还是很生气，然后当时就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看你已经这么。

0: 努力把这么多东西完成，对，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每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对
0: 对。然后所以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来自于当时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1: 对
0: 对。
1: 那因为像这张专辑我在听然后去看感受你在传递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或许是来自于可能你个人，对，但是会不会其实这些你个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是职能治疗师，即便你去跟这些孩子或者是做接触，很多时候你要回归自身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你也需要经过一些可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才慢慢了解，哦，原来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在做职能治疗师这件事情跟孩子们相处跟成人相处这些过程，有没有让你可以重新的去聚焦在自己身上，进而把这张专辑创作出来？你觉得会有吗？
0: 我觉得 我觉得多少是有的，多少是有的，可是具体要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以前接触过的个案，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算那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努力就会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如果要怎么说呢，就又可以讲到还好还好那一首歌，因为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努力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光是好好的存在，我们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值得庆祝值得被好好爱着的事情，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比较看到的是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温暖，对，然后还有光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
1: 对，
0: 然后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对。
1: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状态，我刚刚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蛮好奇的是可能职能治疗师我们都比较多是在观察他们，好看看他们的状态或什么，但是回归到自身的话，因为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你是说像是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就这件事情我就蛮好奇，职能治疗师这一个职业其实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啊，然后有迷惘吗？大家都对于你知道人生就是啊，我们就是念书啊，出社会找个好工作赚钱很好，就是人生应该就一帆风顺，可岂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变成是你有一个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我想先跟你聊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乖小孩，这个定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定义有点像是我可以按照社会的期待走，这个岁数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这个是乖小孩。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然后赚钱啊，也许以后买房什么结婚，我觉得只要满足这些就算是一个乖小孩，
1: 对
0: 对。然后从小时候就是认真念书嘛等等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大学读职能治疗系，
1: 对，
0: 然后之后做职能治疗师，
1: 对，
0: 这个都是一个乖小孩的展现，对。虽然但是我是很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1: 对
0: 对。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我记得可能是工作第三年第四年，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个案比较满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8个小时都待在治疗室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空堂，
1: 对，
0: 我就站在窗外站在窗前就看着窗外想说我之后就要一直在治疗室度过一辈子了嘛，对，有这个想法，对。就虽然就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不得不说也是有它很疲累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年纪可能又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1: 对，
0: 所以刚刚讲还好还好那首歌其实也是在做全职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出来的歌，就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无聊
1: 可是无聊
0: 就生活就都是一样，就孩子很可爱，然后个案也很可爱，同事人也很好，那可是我自己呢就对对对，大概是那种感觉，
1: 会有一种生活好像已经定掉了，如果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职业，好，一直往前走，人生可能20、30、40、50岁就是这个样子了。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可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你说的，你想要一点刺激的东西。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乖小孩长大的迷惘，反而是对于这种已经大家可能安排好的这种道路，你会觉得啊，我真的要这样子走吗？我可不可以偶尔叛逆一下？ 我转个弯，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我最终可能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原本这条

0: 大马路上嘛，那我可以中间转个弯看一下别的风景试看看嘛，
1: 对，
0: 有点像是这样的迷惘。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自我认同，还是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人生方向的混乱或摸索，大概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状态。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点什么东西。
1: 对
0: 对，这有点一种混乱，然后再来还有可能情感面的，可能也是渴望被爱的，然后也希望被理解，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历程，可能真的是学生时期你就是渴望被认同，老师的认同，爸妈的认同，同学之间的那种认同感，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好像真的比较少去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以前不会，
1: 是，
0: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慢慢你会发现，欸，好像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了，好，比如说老板叫你加班，这同事丢工作给你，我就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哎，我是乖小孩，我应该就是很棒。
1: 没有，我老板他们人都蛮好的。
0: 我会说普遍普罗大众的状态，就会觉得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念书也是很不错，一帆风顺，怎么我到了出社会，好像抗压性就不足？哎，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真的外面被欺负了这样。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吗？才开始回归到自身，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的。张专员听完之后，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因为他又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很有趣，因为生出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的爱啊，或被爱啊，还是说成就感等等。但是那种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活着的感觉吧。
1: 对，
0: 对吗？
1: 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很痛苦的时刻，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
0: 我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0: 上瘾，哇，这个词用的确实是蛮恰到好处。我可以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我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可是我会把自己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是个悲剧的男主角，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嘛，
1: 但是就感觉就来到这个地球上，真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绪，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然后当抽离出那个情绪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过一回，
0: 对对对对
1: 对，我有好好的就是把握登陆到地球的这个时间。
0: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常常人家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快乐，那你就没那么快乐，你偶尔要有一点低潮，要有一点悲伤，它才能凸显你的快乐有多快乐。这样
1: 没错没错，
0: 这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下次真的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这样子告诉自己，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OK，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聊到这张专辑呢，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带大家来认识这张专辑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走着走着，我觉得真的也蛮适合作为开场，因为人生也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走着走着，边走我们边去感受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它是一种我看它是一个 live 录音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当初是我和我的制作人宏宇我们在讨论，主要是他提的 idea。就是他觉得这首歌的确也是可以按照拍子去打得很准，你去把它唱出来，去弹出来，可是他觉得就少了一种流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首很需要流动的歌。
0: 对，
1: 因为就跟这首歌想传达的事情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会需要有弹性。然后可能遇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跟着一个感觉，
0: 对，
1: 选择了自己想要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所以他想，我们就觉得想要保留那个流动感。
0: 对
1: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他最一开始是我是用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然后但是宏宇他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用钢琴。对，所以我们就找了童心，
0: 对
1: 对，他也是写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创作歌手，然后他钢琴又弹得很好，
0: 对，
1: 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对，所以之前就是可能专场找他演出，然后这首歌也就找他，我们就一起录了一个同步，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受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也一起经历过那种有些事情看起来有一点美好，可是又有一点迷惘，的那个过程，
0: 对，就是蛮美好又蛮迷惘，就是在边走边感受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定的步伐往前走，可是走到比如说岔路，又会觉得，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对，
0: 会有点迷惘。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用 life 去把它保留弹性，其实也真的就是象征于我们真的是边走，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

0: 你没有停下来可以去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这边要怎么样啊、很完美，因为人生也不是这样嘛。
1: 对，
0: 你这边走，有时候你会走错路嘛，对吧？然后我好，我这一次选择走左边，哎、发现走错了。啊，离我的目的地更远了啊，就走错了。对，但也没有关系嘛，
1: 嗯，
0: 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1: 搞不好绕一绕，哎，其实这条路也通了，
0: 对，
1: 可以啦。
0: 可能你会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到别的城镇去嘛，而且看不同的风景，其实都是这样。就人生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走，
1: 嗯嗯，
0: 而觉得错的，可能以后就变成是你的养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是走着走着有趣，刚说的那个弹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往后面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贪恋》。
1: 是
0: 哦，《贪恋》这首歌，我觉得它就蛮躁动的。
1: 对
0: 对，它的感受上就会是你在听的时候节奏就比较快，比较重，然后应该也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真假音转换最多的嘛，就是你在副歌那个、哇，那个变化，对啊，
1: 嗯，
0: 不好唱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唱太久了，习惯了。
0: 哦，我懂。
1: 对，但这首歌的确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歌。
0: 嗯嗯嗯。
1: 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在把自己打掉重练的时候，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开端。
0: 哦，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后来的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歌，也是要先有前面这个全部先打乱。的躁动的过程才会发展出后面的事情。
0: 哦，
1: 对，所以就有点像我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一些事件，我就开始啊，就是躁了起来。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贪恋这个这些事件，就算是这些情绪发生的开始，这样。
0: 哦，就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我觉得像贪恋，他比较偏向可能是亲密关系吗？爱情吗？
1: 是，
0: 对吗？
1: 其实是，
0: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啊。大家真的不要不承认，很早就发生了。
1: 你有多早？这可以问吗？
0: 哎呀，我个人可能没有，但是你知道，我幼稚园就有被人家说，哎，长大跟我结婚了，
1: 这样、啊、已经被求婚了。
0: 对 对，我想说，哦，只需要确定呢、
1: 啊。其实我也有了、
0: 啊，对，就是
1: 幼稚园。
0: 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情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可它一定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好感嘛。
1: 对 对，
0: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感也很直接，
1: 是
0: 对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可爱，想跟你相处，想跟你在一起，他的用字遣词就是很直接的，
1: 没错。
0: 它也是一种贪恋嘛，我觉得，所以对啊，人生从我们很早开始，所以走着走着，然后从贪恋开始，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1: 嗯 嗯，
0: 那你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你大概什么时期？你去回顾你人生中这些过程，把它写下来的？
1: 大概是在出社会第几年呢、啊？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就是其实前面是有先一段分手，
0: 对。
1: 那段分手之后才开始写歌，
0: 嗯哼
1: 哼，对，然后但这首歌其实是我后来有被一个音乐公司签下来当歌手，
0: 对，
1: 但我们现在就是合约已经结束，现在变独立了嘛，
0: 嗯哼哼，
1: 但当时刚被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作业，就是我30天每天都要写一首歌，
0: 哦，
1: 然后贪恋是第29首，
0: 哦，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是跟我讲说，哎，请你写一首小调的歌，
0: 嗯，
1: 对，然后我就交出了这个作业，
0: 对，
1: 这样，然后当初写这首歌也是因为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是一直滑交友软体，然后不断的换
0: 对
1: 象，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跟某一阵子的自己有一点像，所以就也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整理整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就会顺便去梳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脉络，
0: 对，
1: 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那些整理好的事情好好的安放进歌里面这样子、对，
0: 就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这个作品，
1: 对，因为还一团乱、
0: 对
1: 可是那个一团乱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历历在目的，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有写出这一首乱七八糟的歌
0: 、欸、可是其实这首歌听起来蛮过瘾的、就我觉得那个贪恋，因为里面其实有唱到就是好像是一直在渴求，或者是我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嘛，
1: 对
0: 对嘛，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然刚刚讲一直滑掉软体，
1: 对，
0: 一定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人一定会有这样子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渴望被爱吧，
1: 对，
0: 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可以爱你的人，
1: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可能多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他们就是空窗期特别的短
0: 啊、
1: 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像这样子的状态的人，
0: 哦，
1: 对，就那空窗期特别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条件很好
1: 啊，也是有
0: 的，大家都爱啊，这种
1: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没有空去

0: 没有空去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1: 对，
0: 然后就会很觉得哎、欸，有别的爱来了，那这个爱好像可以去撑住我的一些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关系，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的关系不见得是健康的，嗯、
0: 是、嗯、是，的确是这样。
1: 就有时候会带着，比如说你上一段比较破碎的状态，你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你有一些习惯，或是你有一些需求，不同的人其实会不同的互动。
0: 对，是、嗯、但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其实接纳度很高
1: 哦，像水一样，
0: 我觉得是哎、欸嗯，对，可能水瓶座
1: 啊，你水瓶座，
0: 我是水瓶座，
1: 我也是水瓶座，哎，
0: 太好了，对啊，就是像水一样，就是而且之前我又突然要推广钱老板，他会算一些那个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反正他就说我金木水火土就是水象，而且我是那种雨水的水，嗯，所以我会跟着不同的形状去变换我的样子，嗯，所以真的是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我就变成那个容器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是职能治疗师，所以有时候我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就会拿出一个治疗师的态度，就是他哪边，比如说。他那时候疫情期间，他想打喷嚏，他就把口罩脱下来打喷嚏之类的，这种很不 OK 的行为。
1: 对，
0: 但我还是会就是好好好言相劝，
1: 对，
0: 然后就用职能治疗师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个你不应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
1: 啊、okay ，哎、欸，可是我就忽然间很想问啊，就是你说你很容易去，比如说像水一样变成这个容器的样子嘛？
0: 对，
1: 但就会让我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很容易你会忘记自己？就你一直去成为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啊嗯、
0: 会
1: 对吗
0: 会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转职到变成音乐人的时候这个状况更明显
1: 嗯
0: 对就是一开始在做职能治疗师其实很单纯你就是好好的带个案就好可是你出来做音乐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决定
1: 嗯
0: 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身边有很多很在意很关心我的人、
1: 嗯、
0: 但是他们就会因此比较担心所以就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意见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每个好像都想要达到、然后就变四不像
1: 对
0: 会容易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专辑介绍写的那种迷惘啊的等自我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更多是在转职成音乐人之后发生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我懂你意思
0: 嗯然后对像之前我贵人就也是跟那个老板、
1: 哦、
0: 他之前就是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打击很大的
1: 嗯
0: 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1: 对啊
0: 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才真的去注意到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是好好的符合了社会期待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但我内心有一块是可能有时候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感到生气的这种矛盾的感觉是没有照顾到过的对我跟那些感受很不熟
1: 对
0: 所以以前如果我有不开心我生气了但我的反应只是就流眼泪而已、
1: uh-huh.
0: 我不会真的有展现出生气的样子、
1: uh-huh.
0: 然后我觉得光是了解到新了解到这个情绪好像自己的样子又更长回来了一点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转职成为歌手之后，让你可以更认识自己。
0: 我觉得是哎、欸，
1: 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有空间去做选择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选择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真的体验到。
1: 嗯，
0: 对，但是因为以前做选择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看法。嗯嗯
1: 对
0: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做这个选择不好，
1: 你怎么会这样选呢、啊？
0: 对，你应该选那个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喜欢啊，而且我觉得舒服啊。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这跟因为我的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真的，
1: 对、啊，如果是你做那个选择 ，OK 嘛？
0: 嗯，
1: 那可是这是我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选择我的棱角才真的长出来要不然之前是真的是会
1: 圆的
0: 对变形怪、
1: 哦、哇、欸、真的我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其实有时候蛮困难的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社会很久很久或者是真的一路人生他都没有好好的机会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是乖小孩啊
0: 是而且在当时这个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还会一边去
1: 自我怀疑，
0: 自我怀疑，想说我到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后来又会讲说，想说每一个人的发展里程碑本来就不一样。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自责。
0: 嗯，哇，其实聊音乐可以聊这么多，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乖小孩，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也是 OK 的。
1: 嘿、hey, ，对，
0: 就是、好不好？你就是乖小孩嘛。
1: 对啊，对啊。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干扰的话，其实我之前在乖小孩的身份也是很快乐的啊，
0: 舒适圈
1: 是很舒适，很舒适。对，
0: 但是就是想要一点刺激的，所以现在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了。
1: 没错，
0: 就蛮特别。OK， 那我们当然也带大家先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一首歌，叫做《贪恋》。

好，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至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通。

0: 听到歌曲叫做《贪恋》，我们再次欢迎魏品云。
1: 嗨，我回来了。
0: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聊啊。接下来啊，专辑这样顺顺的听，《贪恋》完之后，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
1: 没错，
0: 哎，我其实蛮喜欢的，
1: 喜欢哦。
0: 对啊，因为这首歌很赞，我觉得这首歌它有那种速度感，是一种。他有一种好像被碎念的感觉，就你一直在说，你一直在说，然后哎呀，好，就你说的很好，然后你下次不要说了。这首歌设计的时候，当初有指涉对象吗？可以讲吗？
1: 肯定有的，但是
0: 肯定有的，
1: 可是不好说啦。
0: 长辈或前辈
1: 之类的
0: 之类的，对不对？
1: 或者是有时候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路上。

0: 相逢的人们。
1: 我懂。
0: 对，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嗯，就不讲是谁了，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语气，就说嗯，唱的还不错啦，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红之类的这种话，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歌名应该改掉，对对对，
1: 很多建议啦，
0: 很多建议，
1: 谢谢指教，
0: 对，谢谢指教，你说的很好啦，
1: 对 对，那现在不要说了。可我懂哎、欸，因为我们刚刚讲，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哈，就是在比如说某个领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嗯，他就是你的前辈嘛，他比你早经历过嘛，
0: 对，
1: 他就会觉得哎、欸，他以前是这样讲，哎、啊，那你现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啦，嗯，对，他会这样讲，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带小孩出门嘛，有时候小朋友推推车嘛，那有一些婆婆妈妈会过来说，嗯，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就会再补一句啊，怎么穿那么少，那么会冷吧？我就想说，他们热的要死，好吗？
0: 你要是放这首歌，
1: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哎、欸，下次不要说了，
0: 对，然后要笑着这样、
1: 就是，对啊，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指教会或者是批评啦，就确实是，可能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嗯，或许他们也不是有恶意的，可是。
0: 对，只能说他们真的可能出发点都是好的啦，
1: 对对对，
0: 但是下次可以先不要出发。
1: 对，其实留在原地，你先不要走，你就待在那里就好。
0: 对，
1: 哎，我其实蛮好奇，因为里面啊、这首歌里面有一些那个台词啊，就是有点像是对话，嗯、你是有参考跟谁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0: 就是
1: 爸爸妈妈吗？还是
0: 真的？嗯，我觉得是各式各样的人
1: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欸、我之前的形象是比较、嗯、自己讲比较甜美可爱的长发、哦、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相处的亲切的女生，嗯嗯嗯，对自己好多形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要跟我讲很多的话
1: 哦，
0: 想要教我，
1: 我懂你。
0: 对，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有点讨好型的人格，嗯、哼哼，所以我其实，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放低姿态、哦、去听，然后、哦、你要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动态，就会变很奇妙。我自己下去一点，那对方就会上来一点。
1: 对，
0: 然后我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可以被说教的环境。
1: 嗯嗯嗯，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
0: 哎呀，所以就是。其实不只是家人，对，其实各种我真的觉得比较多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
1: 哇，
0: 居多
1: 啊，哈哈，
0: 对，但是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等等的、嗯，对，所以我就是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的，
1: 对，
0: 嗯。
1: 哇，这首歌出去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跟你说话，说这些
0: 啊，还是、
1: 啊、我先不出发，
0: 不是啊，还是想要给我什么建议，还是可以讲了，
1: 还是可以聊，
0: 对，还是可以聊，
1: 理性讨论，
0: 没错没错，
1: 对，当然偶尔，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整张作品你在创作的过程，或是后面可能跟制作人在讨论的过程、嗯，一定是会有来回嘛，
0: 对，
1: 制作人有想法，那你有想法，那如何达成你们的共识，这才要讨论，
0: 对，
1: 而不是。你知道常常因为这首歌就是给那些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嘛，
0: 嗯，
1: 根本就比较沟通啊，
0: 嗯，对，那个不是沟通，
1: 对啊，
0: 嗯，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少数稍微有一点点带着生气的感觉的歌，
1: 嗯，但这首歌听得过瘾啊，舒服啊，
0: 舒服啊，我也觉得舒服。
1: 而且其实你在设计上面，它你其实听得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鞭打的声音吗？是吗？
0: 打巴掌的声音，
1: 打巴掌对不对？
0: 因为说那个是那个制作人他的 idea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水平的歌
1: 啊、哦。
0: 对，然后他就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可能在要听。混音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又想要加很多其他的声音、嗯、像什么键盘声啊然后巴掌声啊然后还有一些嗯跟一个噗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是想象画面当中、嗯、我觉得这个歌给我感觉就是好，假设是你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嗯、我就啊、哦、是是是好好，然后脑袋里面都是转这些巴掌啊或什么的、
0: 欸、就是这样子没错，
1: 对，你在脑袋里已经被我打了很多次了、嗯、这样子
0: 就是不敢真的动手啦，真的，
1: 对对对对，等等，把你们想象，就是我小剧场这样。那、嗯、我觉得这人蛮可爱的，因为中间那个叫人家停的那个停，他、嗯、那个回音，他就很有画面感嘛，那种就很有动作，停，
0: 真的伸出手要停
1: 下来，对对对，很有那个手伸出来的感觉。
0: 对对、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停
1: 啊啊啊！
0: 然后我们其实，在录前面那个 pre chorus 的时候，你必须要听，就算不想听，嗯、然后。我们在试着在录音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就有试着让我演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然后你就是想象跟我讲话的那

0: 些人真的正在跟我讲那些话，
1: 对
0: 对，然后我就要试着就是你必须要听的这种语气，对对对，就觉得这整个录音过程还蛮好玩的。
1: 对啊，那首歌真的蛮可爱的啦。
0: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大叫。
1: 啊
0: 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嗯，我自己是觉得录完这首歌，我整个身心状况良好，要发泄出来。
1: 对，我觉得情绪是需要发泄，要有出口，嗯、就很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对于你的生气这个状态，自己以前是没有掌握的。
0: 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哎、嗯，有这样的出口，我们都觉得生气好像不好，可是你只要生气没有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嗯、我觉得生气它本来就是个情绪，人本来就会生气。
0: 没错，
1: 只是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0: 对，
1: 听歌好不好？唱歌
0: 真的听起来，
1: 对啊，就很舒服啊。就这首歌哦，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继续往下走，下一首歌叫做《方向》。
0: 对，欸、
1: 方向的话，旋律就跟刚刚这两首比起来就慢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它有一种好像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听了前辈的话，哎，好像不得不慢下来去思考。不过因为这首歌应该主题啊有点像偏向迷惘，对不对？
0: 对，嗯，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话，嗯嗯嗯，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哦，别人都给我这个建议了，那我应该要做，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
1: 哦，
0: 嗯，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好意，这么多的建议，但我还做不到的话，嗯、那我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这些机会，嗯嗯，或者是？就里面有写到浪费自己的光，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光是指大家照耀着你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对我期待，对我有期待，哦哦，然后那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觉得对我有期待，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光在那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快通往我想去的地方，嗯，那我是不是就黯淡下来了？
1: 对
0: 对，大概是有点这种感觉。嗯，然后对啊，大概这样。我其实有点本来想讲一个别的，但忘了。嗯，
1: 没关系。所以浪费着光这件事情是指的是说，可能好，假设是你的才华，嗯，大家觉得哎、欸、你是有才华的，然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些期待，就觉得哎、欸、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达到什么高度这样。
0: 对，
1: 然后你慢慢去尝试，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欸、我好像不一定达得到，或是哎、欸、我办不到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怀疑说，那大家都对我这么有期待，是不是我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0: 嗯，是这种感觉。嗯，对。然后其实我也还有被讲一些话，就比如说当我收到这些建议，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做？
1: 哦，
0: 对，我觉得在厘清就是想做做不到，还是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做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迷惘的。
1: 嗯嗯嗯嗯。
0: 嗯，然后所以就一直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很像真的是卡在一团雾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也只能盲走，或者是站在原地，我暂时走不动。
1: 对，
0: 嗯，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思是，有时候别人看可能会觉得，哎、欸，你就很简单，就是这样走，
0: 嗯，
1: 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事实上，真的你实际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啦。
0: 对，
1: 你都还是要付出。你刚刚这段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就是我爸跟我说过的话。哦、我觉得我忽然想到，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他说，哎、欸，你很聪明，他说我很聪明，说你念书考，你只要认真念，你其实要考试，比如说前五名，什么前三名都没有问题，这样。然后我就哦，真的哦。然后后来，可是因为我每次都没有达到嘛，我就想说，啊，我也没有很不认真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也许他看我觉得我不够认真，
0: 嗯，
1: 就也许立基点不一样，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我没有达到，哇，那我是不是也辜负了这个？你说光才华有点像这样子，
0: 对，就你相信我，可是我却做不到，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点觉得哦，我好像辜负了你，
0: 对，是这种感觉。嗯、
1: 但辜负别人这件事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受，
0: 对
1: 对。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人的话，那就是、欸、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就
0: 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
1: 对对，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啊，如果是对你很重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听一下了。
0: 哎、欸，没错没错，
1: 大概会是这样。
0: 对，
1: 好，然后在方向之后的下一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对，
1: 《我是谁》是一首听起来有点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觉察，
0: 对，
1: 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嘛。
0: 是是是，
1: 这首歌我在看，你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被点醒的时刻，
0: 对，
1: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0: 也是我老板，我老板出现率很高，
1: 真的耶，真的耶。
0: 对，我就说真的是我的贵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经营我嘛，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

0: 我好像很难找到一个方向经营。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要 po 只是 po 文前、我可能就会东想西想，就跟他说 我怕 po 这个谁会生气，我怕 po 那个谁会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三番两次下来，他我老板就忍不住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对，然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一天的，其实他那天讲得很长，但是重点就是这一句。然后那天回去就是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
1: 对，
0: 很难过，就边哭边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但其实这首歌跟方向的顺序，我是先写的我是谁才写方向的。
1: 哦，
0: 对对，就其实两首歌本来都是呈现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其实我是谁本来没有第三段的歌词。
1: 哦，
0: 但第三段歌词是我是谁但我不再成为谁的这句话嘛。对，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
1: 对，
0: 本来就是只有我可能不是你说的完美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一个迷惘的状态。然后唱完我是谁之后，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变好，我还是持续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所以就是更对自己自责，所以就写了方向。对，可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呢，宏宇他编了很温暖的吉他，然后他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啊，我是谁变成这个方向吗？因为他原本是自己在房间独处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变得比较宽广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因为距离那首歌写完大概也有没有两三年了，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的确也不一样了，就当时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一个乖小孩的样子，
1: 對，
0: 那个皮囊还在那，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对，有练习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
1: 对对
0: 对， 對，然后我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了，所以就觉得那这首歌变成稍微在亮度高一点点的歌，可是一样很温暖，这样也蛮好的。
1: 就会是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你处在那个当下，
0: 对，
1: 可是后来再回去看的时候，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就觉得这首歌其实它可以进化，
0: 是
1: 就补了后面的那一段，整首歌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样。
0: 其实这个要补一段好像也是制作人跟我提议，说你要不要再加一段歌词，是吗？还是我自己觉得要再加一段，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尝试下来，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个总结，
1: 对，
0: 放在后面，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新增的这个段落，
1: 对，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这首歌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方式对不对，你在唱跟那个旋律的节拍上面其实会稍微有点错开的吗？是没有一定在那个完整的拍点上面吗？就它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下去，
0: 对对对，
1: 但你的歌词出现的不一定是哒哒的，是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蛮自在的
0: 啊，
1: 就是跟着旋律。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就是唱在那个拍点上面嘛，我们就是这样子唱着。可是当有时候那个拍子，我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音乐上面那个用法是什么，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慢一点或是快一点，就我没有全部都在那个拍点上，它让我听起来就很自在。很流动，
0: 但是又没有到太不那个拍子太不准，
1: 对对对对，
0: 而觉得出戏这样。
1: 它其实不是不准，而是它是一种设计过的。就我有点忘记那个说法，但的确是有个音乐用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拍点，然后可能慢了一点。
0: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设计我要唱在哪一个拍点上。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情绪到位了
1: 啊，
0: 我可能语气我想要这样子摆。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对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很认真的调整了我每一段想要传达的语气
1: 哦。
0: 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成果的，
1: 对，
0: 就至少也应该有把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放进歌里面。
1: 因为这首歌听了之后也是让大家会觉得说我们非常舒服，就你刚刚说的温暖的感受，它也就是从混乱到觉察嘛，慢慢的发现那我就不再成为谁了，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就也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好，时间是9月18号12点02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彰化道埔盐系统，那这边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到204.8公里南下路段了，彰化道埔盐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请你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要麻烦你改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好，再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比较慢，所以新竹系统国一北上这边速度很慢，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可是随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歌手，欢迎我们的魏品云。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我们就继续往后来跟大家聊后面的三首歌。
1: OK，
0: 好，后面的三首歌了。其实这张专辑啊，我们刚刚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去感受。然后最后三首歌再来，这首叫做《都是过程》。
1: 嗯。
0: 都是过程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很像是一种，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下在告诉自己这只是过程，你在说服自己，另外一种其实是我真的已经过了，然后真的是告诉自己，对啊，这当初都只是过程。
1: 嗯，
0: 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偏向哪一种？
1: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制作人吵了很久。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们吵了很久。哦，我们的看法是刚好是两端。
0: 哦，真的。
1: 对，我的话呢其实是还处在当下那种。
0: 嗯哼哼
1: 哼，就因为前面的歌我也都是我还看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告诉自己说啊，就是我现在感到很痛苦，
0: 哦，
1: 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我相信就经历了这一些一定会成为我的养分。然后我们就变好之前就

0: 都是过程，嗯，这样子。对，然后我制作人的话，他就是比较是已经经过了一切，再回过头来看。
1: 对，
0: 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这一首歌的编曲来回了好多版本，嗯，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

0: 因为以歌词来说，也确实是，后面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因为他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会不会变好，还没有那么肯定。
1: 嗯嗯，
0: 就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模糊的。
1: 对，
0: 我的想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了，
1: 是
0: 对我的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调整之后有变这个感觉。
1: 有，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可是。又不会是全部都是很迷惘的状态。
0: 对，
1: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在信心
0: 喊话、
1: 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其实人，我们很有意思的是，人生的经验有很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也许这一次好，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点像是不欢而散吗？还是说没有好好说再见这种状态里面，
1: 嗯，
0: 很像是我这一段情感。好，我们分开了，然后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潮，
1: 嗯，
0: 可是也许我以前也曾经分手过嘛，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以前分手过，那我也好过，我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过，所以我现在虽然很糟，但是这是过程的，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嗯，
0: 在说服自己，
1: 对，可以这么解释，
0: 嗯，
1: 对啊，对我自己是蛮喜欢我副歌写的那段歌词，就是，比如说称赠予的伤害才回过头来，就你刚刚提到是，可能有分手过，所以有经验了，知道自己会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上次的分手跟这次的分手立场是倒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也许我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
0: 哦，
1: 这次宇宙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了，要我自己体验一遍。
0: 对，我之前把人家甩了，现在我被甩
1: 之类的，
0: 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白话来讲是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又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解释。
0: 嗯
1: 嗯，其实我觉得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刚刚也有讲到，因为最后那一句，我其实觉得它很耐人寻味，就是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变好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自己会变好，可是你后面就是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个吧，到底它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惊叹号？
1: 嗯，
0: 我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会变好。可是我没那么有把握，欸，
1: 嗯，
0: 我觉得他有这种感觉，
1: 有，是这种感觉，没错，
0: 嗯，
1: 的确当下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感觉，
0: 嗯
1: 嗯，然后其实有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句子会觉得想要加上标点符号，
0: 啊，嗯，哈，
1: 可是像有些句子就会觉得，嗯，我不加，
0: 嗯哼哼，
1: 我觉得。放就是有点像开放式的结局的感觉，
0: 哦，对，
1: 嗯，那至于要加什么标点符号，就让大家自己来填，
0: 对，
1: 嗯，
0: 每个人听到不一样也没关系，
1: 啊，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
0: 嗯 嗯, 嗯，每一段或是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过程跟你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嗯，就这首歌可以符合各种形状，就像水一样，
1: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他副歌，其实从主歌进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转调，
0: 对，
1: 嗯，那个是另外一个制作人那个均线的 idea，嗯，对，因为均线算是我前公司。管我的人之一，
0: 管主管
1: 之类，但他我们当时还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写很多歌，嗯，或者是我写歌，我会给他听，
0: 嗯嗯，
1: 对，然后就给一个 idea， 就是转调，
0: 对，
1: 嗯，然后我觉得转调这个 idea 其实还蛮酷的，
0: 嗯嗯嗯
1: 嗯，然后但是大家听到的感受很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转，不用转，
0: 嗯，
1: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很喜欢这个转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亮起来，好像就真的人生有一点转折的感受
0: 哦，嗯，对耶，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有趣，嗯，大家的解释也都不一样。
0: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转折，的确有可能是这样，嗯，但每个人听就觉得，哎，好像有人觉得不需要，
1: 嗯，
0: 可是就算他觉得不需要，这个转折还是给了他一个感受，
1: 没错，
0: 就是他怎么样去解读跟认识这个感受，
1: 是，
0: 嗯，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目前经历的哪一些状态，
1: 嗯，
0: 可能你正在这个当下，那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都是过程。
1: 没错，
0: 那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它就真的是过程了。
1: 对，
0: 但其实说到底，你以人生的这个时间轴来说，你每一段一定都会是过程的啦。
1: 是这样，没错，
0: 对吧？如果你这么理性去分析的话，但就不太可能。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一定是感性为主。
1: 是，
0: 对啊，会是这样。那然后接下来都是过程之后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动。
1: 真的、
0: 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好温暖，它叫没关系。
1: 嗯，
0: 没关系。

0: 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力量。然后尤其他在你在唱的时候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没关系，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就天明。我觉得这些话有时候像我现在当了爸爸嘛，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这样讲，就他因为他们在学习，在练习，在尝试，我不说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或者就是真的是这些内容。
1: 对，
0: 可是跟孩子讲是一回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很像是这首歌在对我讲。
1: 是
0: 哇，莫名被疗愈耶，就会觉得真的耶，我们比如说大人好了，其实真的很难得会再被说没关
1: 系，对，
0: 很难耶。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初写这首歌也是想要写来对自己讲，或者是写来给我在意的人让他们听到。
0: 对，
1: 然后在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就是那些对孩子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完全是可以对自己讲的，只是我们一直都忘记，或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
0: 对，
1: 只要生而为人，肯定是你就第一次活到这个岁数嘛，第一次活到这个阶段，所以你肯定都是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所以这首歌就大家记得，就没关系这个字我们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0: 对，我觉得人其实就是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1: 是
0: 你其实就算是大人了，你可能工作上面你遇到不顺心，你还是会很低落。那个脆弱的状态如果有人出来说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哇，那个其实你会有一种被疗愈，莫名可能情绪就有了出口。有时候你是闷在心里面出不去，然后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对啊，这种感受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他听了之后，他因为也是用吉他就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声线，然后加上中间有弦乐吧，
1: 对，
0: 那个弦乐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感受。
1: 是是是，
0: 这个设计后面还找了家人合唱，对不对？
1: 对，对，这个家人合唱是制作人的 idea
0: 哦。
1: 对，因为其实
0: 不是你自己邀请的，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契机，就是跟家人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写的歌。
0: 对
1: 对，然后呢，写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比较缓解的。但是后来制作人就提说你要不要找他们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耶。因为我们其实之间产生的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会跟我认真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有关。
0: 对，
1: 就跟比起以前在职能治疗师跟做音乐这中间的生活很不一样。然后我可能怎么讲，跟在职能治疗师的时期比起来，我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去做我音乐这件事情。然后在拉开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对，然后刚刚好借由这个契机，就觉得好像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做什么。对，然后那天我妈生日录音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全家聚在一起，我妈应该很开心，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就那天连我80几岁的外婆，
0: 哇，
1: 她也有来一起录音啊，觉得很可爱。
0: 对啊，很棒哎，
1: 很有意义。
0: 就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1: 对，然后又加上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出发点是就是写给家人的，
0: 对，
1: 所以用这样子去呈现，我觉得很感谢。对。
0: 那这首歌啊，我们回归到你当初在创作这首歌，你刚刚其实说可能是跟家人有一些矛盾在，
1: 对，
0: 所以写下这首歌。
1: 对，
0: 那这首歌其实应该也就是写给自己的嘛，
1: 我觉得是。对，就比如说像主歌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
0: 对
1: 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后果
0: 是
1: 什么。
0: 对
1: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充满着挑战性。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可能长大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写到还能拥抱的吧。其实拥抱这个词在我们家来讲是应该说我妈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启了家里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外婆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抱。然后其实拥抱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尴尬的。可是自从我妈养成我们大家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对，
1: 因为在那个拥抱里面就是我们什么话不用多说，
0: 对，
1: 可

0: 是那些在意都是可以好好的被传达。
1: 嗯，
0: 对，所以就啊，讲的有点情绪上来了
1: 啊啊啊！
0: 对，所以就把这个拥抱这个词就写进歌里面。
1: 对
0: 对，就是还能拥抱的吧？其实也是说还可以被好好。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1: 嗯嗯嗯，对
0: 的，这个意思
1: 也是互相会持续在意，即便说可能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0: 对，
1: 但我们是家人，我们会拥抱，我们会彼此继续的爱着对方，
0: 没错，嗯，
1: 对，就是，
0: 突然
1: 悲从中来
0: 感性很多，
1: 我可以懂，我觉得对家人来说，家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很容易被触动的点，
0: 是，
1: 就我觉得它是很重要，就会变成是可能也许跟家人的相处或感觉有时候会，欸，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0: 嗯，
1: 但是其实不代表你不在意，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你很舒服，但是你还是很愿意去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0: 对对对，
1: 嗯，大概会是这样子，
0: 没错，但这个平衡点中间就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乱流，
1: 啊，对对对，我觉得是一定会的啦，因为是人跟人啊，家人也是人，他也是个体，
0: 是，
1: 对，这都是要去面对的，
0: 嗯，但反正我觉得不同的距离的关系我们就慢慢练习，
1: 嗯，
0: 只要彼此在意，总是会找到那个最适合彼此的那个平衡点。
1: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像刚刚这首歌，就真的听了之后，你那个温暖的感觉，其实就唱给自己。当然，我觉得对于听到歌的人，嗯，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
0: 嗯，
1: 那我相信，可能其实家人听到之后，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哇，好温暖，很舒服，
0: 嗯，
1: 对啊，这种感觉。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还好还好。然后歌里面其实是写说还好还好，能吃能睡就好。这几个字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可是是不是说实在的，其实能吃能睡它很重要，它是个指标，对不对？
0: 它是真的很重要，哎，欸，
1: 对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只能治疗算有一点关系，
1: 嗯，
0: 我之前回到我们戏上去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就是一种很 OT 的歌，
1: 嗯，
0: 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 ADL，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ADL 就是 Activity of Daily Life，
1: 嗯，哼哼，
0: 对，就是我们只能治疗师在做评估的时候会有这个 ADL 的量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光是可以做好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嗯
0: 嗯，你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像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都生下来了嘛，对不对，还有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有时候，嗯，像我之前也跟其他歌手又传递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就是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普普通通，
0: 嗯，
1: 我们没有大名大放，哇，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欸，
0: 没错，
1: 对啊，
0: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1: 嗯，
0: 嗯，所以对 这首歌是在我还没有转职成音乐人的时候就有写，就写好的歌，
1: 嗯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当时写来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现在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
1: 对，
0: 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1: 嗯，
0: 对，可是我们光是可以好好的活着，
1: 对，
0: 好好的存在，
1: 对，
0: 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被庆祝的事情，
1: 嗯
0: 嗯，
1: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你降临在这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任务，
0: 对，
1: 但这个任务你说大说小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你好好的去完成其实它就很重要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啊，那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刚刚其实这首歌还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是小人物日记，
0: 嗯
1: 啊，不一定是个
0: 感觉，
1: 对，我不一定是个伟人嘛，
0: 对，
1: 我不一定就是哎呀我要为了这世界啊干嘛干嘛，但其实小人物每个人累积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那像这首歌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音效的设计，比如说闹钟啊，
0: 嗯嗯嗯，
1: 或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音效，
0: 对，
1: 嗯，
0: 像闹钟那个也是制作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生活感蛮重的，
1: 嗯，
0: 你要不要去录一下你生活的声音，我就说他真的吗，所以里面听到那个讯息声，
1: 对，
0: 刷牙声，车子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自己刷牙，啊，我自己真的走在路上我就在录啊，
1: 哦，
0: 然后如果再仔细听可能还有听到捷运关门的声音，
1: 嗯，
0: 滴咚滴咚这样子，
1: 嗯，
0: 嗯，就真的是采集自我日常生活的，
1: 对
0: 对，然后第二段间奏跟尾奏有一个叭叭叭叭叭的那个
1: 卡
0: 祖笛，
1: 对 对，
0: 对，那个哦，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制作人他是用吉他先编了那段 solo，
1: 哦，对，
0: 然后说你用卡祖笛吹出来，他说啊，你确定吗？我真的练了很久，那个真的蛮难吹的，
1: 嗯，
0: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想传达的就是我们 想要庆祝，

0: 们这个既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嗯嗯嗯嗯，所以那张卡主题就又好好的展现了很混乱的部分。
1: 对，
0: 我非常喜欢。
1: 对，嗯，可是虽然混乱，可是它就是听起来蛮趣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人生一样吗？
0: 对啊，就是一样。就我们就拉开到第三人称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乱七八糟的，但是很可爱，
1: 很像喜剧。
0: 对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是这种感觉。嗯，
1: 所以这个如果到时候你在现场演出的话，也会演出吗？都练了，都练了，
0: 看起来好像会发生。其实我在某一年的专场，
1: 啊，
0: 就是这首歌做完之后，嗯，好像是在前年的专场，因为还好录完了。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也找我制作人来当我的乐手，然后他就说你就直接拿卡祖笛吹吧。嗯，我就吹这一段。结果呢，平常练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我那天是要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卡祖笛。嗯，然后他就飞出去
1: 啊，飞出去了，好好看哦，
0: 整个喷出去，然后赶快就有人赶快把我捡回来，再塞到我嘴巴里面，然后又喷出去了。我没办法吹完整段捡走。哇，
1: 好好看哦。哎，欸，这个超精彩的耶。
0: 就是就专场要在今年的专场要再演示一遍怎么喷出卡祖笛，这样吗？
1: 可以可以，够大这个彩蛋，哎、欸，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0: 不保证会发生啊。
1: 对对对，当然我们是，哎、欸，你一定是希望最完整的演出状态嘛。可是对于观众来说，哎、嗯欸，我进来听到最完整演出，一定是很舒服的。哎、欸，但是如果不小心我看到这个卡祖笛飞出去，也没有不行啊，对不对？很舒服。
0: 我们再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1: OK， 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有专场也要带来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0: 对，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嗯，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演出哦，它算是我大概这好几年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办专场的第一场 full band 的专场。
1: 哦哦，真的哦，
0: 对，
1: 之前编制可能没有这么满，这样
0: 都是小小小编制，一把吉他或者是一就是钢琴，一台 keyboard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再大一点编制是。女巫店那一场就是有一支 bass 跟木箱鼓，小编都是小编制，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1: 对，然后其实我看12月12号是世界品云日哦。
0: 其实呢，
1: 什么意思？
0: 哎，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世界品云日是在12月15号
1: 啊，12月15号。
0: 对，然后当时故事是我2018年的时候，吉他社的朋友找我演出，那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一场演出。
1: 对。
0: 然后隔年2019年又是12月15号，我另外一个吉他社的朋友也找我演出。
1: 对，
0: 我就跟他说我怎么两年的演出都在同一个日期。
1: 对，
0: 然后朋友就在 talking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决定把12月15号定为世界品云日。
1: 对，
0: 然后我就是真的就觉得哦，好
1: 好好，
0: 那我们就
1: 欣然接受。
0: 对，所以之后就是到了12月15号的附近，我就觉得可以来办一个专场，这样都已经夸下海口，说是我的日子嘛。
1: 对对对，
0: 但就会选一个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日期。
1: OK，
0: 所以就在12月15号的前后。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到现场去，
0: 对，
1: 听听品云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演出，
0: 没错，
1: 还有刚刚卡祖笛会不会飞出去，大家也蛮期待，希望是不要啦，但如果看到的话，也是赚到。
0: 哎，哦欸，没错，
1: 看到赚到，
0: 品云丢脸的代价。
1: 对啊，我觉得现场演出有趣的就是这个嘛，
0: 对，
1: 它就是哎，你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0: 啊，到时候飞出去谁接住就送他算了。
1: 哦，可以，哎，那要多准备几个，故意要飞出去啊，送你啦。送你了，这样子
0: 好脏哦。
1: OK， 所以就是在12月12号，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看。那如果后续，当然今年的演出，还有明年、后年之后的世界品云日嘛，大家在哪里追踪到你？就是之后可以知道你会在哪边演出。
0: 哦，可以追踪我的 IG， 其实搜寻魏品云 David Wei 就可以找到。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其实，在 Facebook 我也会放相关的讯息，只要追踪我的粉专就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0: 然后哦，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会出实体的专辑的，
1: 哦，
0: 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印刷当中，对，快来了。
1: Okay.
0: 但是我们这个专辑有很认真的去设计，就是我们的实体的歌词本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我这多年来的弹唱笔记。
1: 哦，
0: 然后那个弹唱笔记，它的和弦可能会和专辑里面的编曲不太一样，可是是我一直以来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木吉他自弹自唱这件事情已经陪我好多年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让他用某一种形式继续跟着这张专辑出生。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进我们的歌词本。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设计真的是很辛苦，那我们来回对了好多次，就关于和弦啊，跟弹法跟怎么呈现。
1: 对
0: 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学怎么弹我的歌。

0: 歌的话，就可以把实体专辑带回家。嗯，大概九月底的时候，那附近可能会就做好了。
1: 对对 对, 對，
0: 就会那个时候开始贩售。
1: 大概九月底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
0: 子。没错没错。
1: OK， 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啦，不管是这个现场哦，今年年底，然后或者是这个实体出来之后，嗯、我相信大家这个歌曲都把它练起来。那在串流平台上面，大家也听得到你的作品吗？
0: 嗯，是是是这样。各大串流平台应该也是搜我的名字魏平云、就可以找到。嗯，就是 Spotify、KKBox、Apple Music、YouTube 也有。
1: 对，
0: 这次还好还好，跟贪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完整版的 MV
1: 哦。
0: 对
1: 对，大家去看，而且
0: 没错
1: ，MV 有到你的家乡。
0: 对，还好还好，回到北投拍。嗯、
1: 对
0: 对，我真的觉得希望北投可以找我，就是做观光相关的
1: 观光代言。
0: 做、
1: 欸，而且接下来即将呢，可能进入到这个秋天、冬天之后，北投在泡汤嘛。
0: 对，真的哦，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 MV 啊，我们是在38度底下。从早上九点录到晚上七点，我们全体中暑。
1: 哇，好辛苦哦！
0: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 MV 看到我脸红红的，真的是热出来的。
1: 哦，不是天然腮红，是热出来的。
0: 热。
1: OK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 MV 去把它看起来，然后音乐也听起来。那、我们也期待说九月底的实体专辑的推出，以及我们在十二月份现场的演出。
0: 耶、
1: 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平云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过。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

12:36，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高科前中线车道有个大木棍掉落，这个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新竹系统过后时速比较慢了、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有施工。国三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

刚听到的是来自吴建豪的歌，叫做 Never Let You Go。 12点43分，国道3号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改道行驶。接下来这是 Ed Sheeran 的歌，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I Don't Care。

你刚听到的歌来自 Old Town 欧城男孩，叫做 All or Nothing， 12:52。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前中线车道的大木棍已经顺利排除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Marian Ravens 黑翼天使玛丽安的歌，叫 Here I Am。

Here I am， 来自 Marian Raven。 国道3号在南下呢，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再帮忙改道行驶咯。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2，等一下秋歌的时间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日上恩请假咯，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啦，我们相约下周一晚上10点钟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呢，这边是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不能走，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25.3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道浦沿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嗯，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奕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白勋，现在的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了，凌晨的1:0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五，真是开勋啊！那接下来三个小时凌晨。

难以跨开那一步。好啦啊，这个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你都也可以顺畅平安。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啊，好想休息，犹如千斤重的这个双脚啊，啊，没有办法往前迈进一步，但是还是要持续往前走咯。他是李杰明，我还要走多远？

来自李杰明这首《还要走多远》啊，这个奕勋才刚开始上班而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持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啊，那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路况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是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马东系统，这个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高尔宣。

来自高尔宣和陈新月这首 With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28.5到226，西罗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到了161.1到155.9，这里是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哈。省道有工程在台74线东向的17到32公里，崇德到大理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哈。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墙面的清洁施工啊，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首英式摇滚 Coldplay 这首 Jupiter。

possible。稍早 Coldplay 的歌曲 Jupiter 之后 OneRepublic 的 Invincible， 时间是凌晨的1:23。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

况，但是一些夜间施工，像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哦，罗浮路段进行道路的更新铺设施工啊，会双向轮替的这个放行通行哈，所以朋友们留意，哎，经过的时候现在是南向单线双向通行呢，还是北向啊双单线双向通行？哎，这个要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状况哦。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市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预计会到6点钟啊。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哎，所以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接着是麦穗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也有高压的清洗作业，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喽。好了，看来持续是老话提醒，夜间的施工是重点喽，都要麻烦朋友们，哎，不论是有报道的、没报道的啊，都要主动留意了。他是 Red Velvet 的 Irene， 这首 Biggest Fan。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大户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喽。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宇凡。当你感到孤独寂寞，想要不再是一个人，就让金广陪伴你，做你的归属。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影音动态，让我们和金广一起分享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刚刚呢，有最新的路况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哦，朋友们留意一下路肩有抛锚车停放，绝对这个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经过了尤其在这出口呢，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骑太快、开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发生事故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了，整体道路状况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了哈。天气状况呢？这个今天夜晚感觉蛮舒服的，好像不会太冷啊。这个全台各地都是25到27度。南部地区27、28度啊，台南、高雄很热是吧？但是呢，这个因为还是有风力偏强的关系啊，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西半部有苗栗、台中部分的沿海，还有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县都容易出现6级到8级的阵风。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我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风还蛮大的呢，尤其在要过桥或者是你走高架的道路就必须要握稳方向盘了哈。汽车朋友应该影响不大但机车呢是要破风的，对不对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汽车朋友在路上看到有机车朋友呢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好不好？除了有路上强风特报，居然还有高温资讯说这几天白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都飙出了35、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有这个机动性发布这个高温资讯，但今天星期五呢是确定了，就是说在台南还有部分南投县市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以免身体不适了哈。虽然说呢，这个今年罕见在这个9月初就很有感的降温但事实上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没有秋老虎出现，对。对有这个中医医师呢就提醒大家，大家好像会把中暑这件事情和这个7、8月或极端高温画上等号，35、36度才会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事实上呢，只要你的环境温度偏高，身体散热机制不良，加上你水分补充不足或是长时间曝晒，即使已经进入秋天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因为热身体不适，甚至发展成中暑冬天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那秋天还会有机会。就说呢这个秋天的这个中暑的防范和这个夏天就不太一样，和盛夏不太一样。夏天当然就要防范这极端高温这个造成身体的不舒服。但秋天呢其实就要注意身体的散热和水分平衡咯，这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事实上白天可能还是很热，所以呢尤其在户外通勤运动过长的时间呢或者是可能你所处的地方通风环境并不良好，对不对？所以呢身体会持续的累积热气，然后如果又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个症状出来了。哪些症状呢？有头痛或头重重的、胀胀的有些人可能会全身无力、精神不济、注意力下降、站起来会觉得有点晕这些症状呢，当然不是全部都被直接认定为中暑了哈。但是呢的确，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你可能要做相对

应的一个机这个生活节奏调整了哈。怎么调整呢？你要赶快到这个通风比较良好、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一点水分了。哎，这个医师提醒啊，喝水绝对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对不对啊？你必须要依照当下的活动量、流汗程度是适时补充的。所以呢，像我自己啊，平常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我在要运动的时候，随手就带着一瓶水啊。有时候呢，我还规定，哎，在运动结束之前，这一瓶水要喝完。啊，当然也有可能，哎，水分喝太多哈，这个电解质会有流失问题，对不对？但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代呢啊，怕大家的是水喝不够，饮料喝太多啊，那就对身体造成负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啊，天气还是会慢慢变凉了哈，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也有可能中秋节来了只秋老虎啊，对不对？但是晚上就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闷热，那么的炎热了。有朋友可能想说，哇，太棒了哈，天气终于有一点点凉感了，是不是该进补了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说秋季逐渐从炎热转变为干燥啊，人体事实上呢，你会随着季节进行一点调整，所以其在换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怎么样不适啊，昏昏欲睡，有些人可能是睡不好，有些人可能是皮肤啊开始痒啊，有些人就可能因此会过敏等等的，对不对啊？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因应季节的变化啊，它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了哈。但是呢，你一到秋天就开始吃补品啊，你说哎呀，身体真的开始不舒服，得调适了呢，开始吃补品，喝补汤，或者是说哎呀，可以吃火锅咯啊呵呵。其实身体还处于这个燥热的状态，疲倦，水分不足，哎，这个时候并不是越补越好，反而越补越不好。好了啊，所以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事实上主重点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入秋了，下个礼拜就是秋分了，对不对？但不代表高温就立刻消失了哈，说不定哎，到了11月可能还有30度高温，对不对？过去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很频繁，但就说哈就算是10月、11月，也有可能造成热伤害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穿着，因为现在哎，这个开始日夜温差比较大，你可能开始穿一些薄长袖了哈，或者是需要一些外套。有的时候呢啊，身体事实上穿得太闷了，你就要知道洋葱式穿搭啊。适时的把外套脱掉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通风处适度的休息，绝对不是硬盯哦。来自碎星乐队这首《漂浮》。

连续两首摇滚，刚刚是最新乐队带来的漂浮，之后是反光镜乐队带来会反光的你啊，这是意味着从对方的个性身上反照出了啊，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反而因此看到了自己的短缺啊，或者是知道哎呀啊，给自己信心嘛。不过呢，我刚刚看到这反会反光的你哈啊，这个第一个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呢啊，你下次如果出去和朋友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一种拍照方式是可能有人戴着眼镜，甚至太阳眼镜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呢，从这个太阳眼镜当中啊，你可以反射出看太阳眼镜的人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有这个三个人同时一起看同一个太阳眼镜，就可以手机啊拍摄这个太阳眼镜，它会有这个黑色的太阳眼镜，有一点像照镜子一样，会有你的影像的倒影，对不对？你拍起来真的蛮酷的啊，只不过会有个缺点，就是呢，戴太阳眼镜那个人就看不到，就照不到啊，呵呵，总会牺牲一个人，没有办法入镜啊啊，这参考看看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0。好，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它是沙宾娜大乐队。

稍早沙宾纳大乐队啊，他们以台语歌呢再结合朋克摇滚啊，唱起来非常的有气势。送你到天涯海角之后是 Sabrina 胡炫舞带来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没关系啊，这个不论流浪天涯海角，尽管都会持续陪伴你了哈。啊，在两点之前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这个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麻烦朋友们，这个改使用其他的服务区来夜间休息。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其他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过石碇内侧车道施工，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进行内侧车道这个清洗，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在省道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工程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的这个管制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也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4: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3: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7: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Set yourself free, take a chance and go. It's a place not to fall.翁倩玉这首《海鸥》，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其实翁倩玉真的是不少歌曲是带给人希望的，对不对啊？比方说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永远相信》。海鸥啊，当然希望借由这个海鸥勇敢坚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不对啊？虽然说我觉得最近这打开这社群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叫躺平族，对不对？哎呀，前面困难重重怎么办呢？算了，我就原地躺下吧啊！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哈，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从省丙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成功桥南端南港端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彩绘工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工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高压的清洗作业。那么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这个封闭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设备改善。那往旗津的方向可以行走前镇往旗津的方向这个快车道呢是单孔双向行驶，毕竟它也是隧道，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然后在隧道里面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安全，对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翁倩玉，我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在那个时代同样辈分同样千古留名的这个经典歌手，一定很多。但是这时候我想要再听一首欧阳菲菲。

来自欧阳菲菲 Crying Game、有时候呢、这个歌曲啊很妙的是、用快歌然后唱出这个悲伤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励志、或者是、应该是比较激励的歌曲去唱得非常的轻松，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8，好、朋友们，哎，这个夜间开车哈啊、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减慢车速啊，这个需要礼让行人，哎，确认左右方来车再通过。但我有个问题啊，哈，这个就是说呢，走到路口的时候哈，哎，绿灯当然是放心通过，红灯要停，闯红灯危险，对不对啊？也会开罚，黄灯怎么办呢？啊，这个有网友哈似乎就曾经在这个社群平台发问说，黄灯要加速还是要刹车嘞？事实上呢，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6条哈。黄灯是警告灯号，主要提醒你要红灯了，那么路权即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有这个警察局就曾经出来说明了，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已经

超过停止线、你要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下赶快尽速通过路口，对不对、才能够让横向怎么样能够开始通过啦。但如果你车辆还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那当然要减速了哈、同时要注意后方来车，这个如果他刹不及的话，那你可能要闪避，对不对？所以说、看到黄灯并不是一律踩油门或者是一律急刹、事实上都不对、这个狂踩油门或是突然急刹都很不安全、事实上呢，实际判断仍需要考量当下的车速和停止线的距离，还有前后方的车流状况，说刹不住了得赶快过去，那你也只能过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呢，距离这红绿灯事实上还有一段距离啊，你一看到黄灯了，那当然就慢慢减速停下来咯，对不对啊？怕的是啊，哇，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呢看到黄灯结果怎么样，反而冲更快，想说不行，哇，这接下来要等个一分钟的红灯，有些地方可能还一分半钟，天哪，要等好久哦，赶快先冲过去，小心哦，其实很多的事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啊？这个黄灯的持续时间很短，事实上有的时候直觉做反应，但希望朋友们直觉做反应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机警一点，卖多租多赢了哈，不然的话呢如果都红灯亮起了你才穿越停止线哈，事实上会被认定闯红灯，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闯红灯处1800以上5400以下的罚锾，不要跟钱包过不去了哈，也不要因此造成事故。我自己啊，其实有个判断法则，就是说呢因为通常来讲路口的行人会先红灯，对不对哈，这个会有小绿人小红人的这个灯饰，我看到这个路口呢同个方向的行人号之灯啊，它已经变成红灯了，那大概这个这个道路专用的这个红绿灯，车流专用的红绿灯可能等一下就要红灯就要黄灯了，我就会慢慢的降低车速啊，这个准备随时要停下来，因为事实上也差不到两三秒，对不对？这个时间事实上可能就真的要停下来，你可能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硬冲硬冲哈啊，非常的危险哈。好，道路状况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一样都是摇摆风格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爱逃亡》。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7: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用防盗铃，快逃！
8: 想逃门都没有。
5: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8: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9: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资讯啊，这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很不错了哈。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维护保养作业。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这里是双向轮流管制，轮流放行，朋友们经过流

留意一下，台六十五线北上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娃娃魏如萱，查有此人。

这接下来以三个礼拜啊，都有周末的假日，这个说平均周休三天，要做些什么呢？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追剧，对不对？啊，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台剧《茶经》啊，在讲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历史当中茶的这个发展。啊，当然是有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故事。刚刚听到的魏如萱哦，的这首《茶有此人》，事实上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哎，《茶有此人》其实是我们茶字典的这个茶，可是呢，它巧妙的运用这部这个影集，它的主题叫《茶经》茶嘛，过去的茶的文化，然后呢，同音字，然后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不过呢，这部影集事实上呢，这个主要是客家的文化啊，还有台语也有，所以呢，为了符合整体的一个影集调性呢，娃娃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发行事实上是中文和客语夹杂，我觉得蛮难的耶，对不对？这个中文的发音咬字和你说台语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和客语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刚开始是中文台语。中文和客语交错，但是推出之后呢，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就唱了一个全客语版本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全客语的版本，我是记得没错，这首歌好像还有台语版的样子啊，下次可以找出来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凌晨的2:41，哎呦，最新是事故产生，台二雾线哈啊，这里北上的9.8公里呢，在苏澳泳池旁说产生事故，这个可能好像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势必会有点影响，拜托啊，麻烦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啊，更需要小心的当然还有你的体力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哦。我觉得呢这个刚刚讲到魏如萱的《茶有此人》除了呼应影集的主题在讲茶之外，茶有此人在历史当中查得到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一种好像在回溯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份，这身份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对不对？爬梳自己的这个文化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无姓同名》，然后呢，它同时也是影集的主题曲，来自洪佩瑜。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出现最新状况是掉落物。国道3号呢，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好，感谢经过驾驶朋友的回报。全线车道，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塑胶袋是吧？可能有各种这个好几个塑胶袋，然后呢，塑胶袋这种东西会怎样，在路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啊？你也会害怕不小心卷到它，会伤害到你的爱车，对不对啊？就麻烦你了。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以便闪避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辆也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听到一些跟名字相关的歌，查有此人，无姓同名，连名带姓，接下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吴汶芳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我除了吴汶芳的翻唱之外，因为这首歌曲同时也有五月天的创作，所以五月天阿信也有唱过。三个人，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2:57。
1: 我早已忘了你。
0: 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杨世轩这首《姓名》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事故部分，在台二务线北上的9.8公里苏澳泳池旁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许多的塑胶袋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3号北这个马东西。这个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里南向的方向国道3号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南下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泰安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接着省道的工程，台积线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施工，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另外在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贵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冇只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哦。
2: 冇只衰吧。

0: 尴尬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3: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2: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3: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2: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3: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4: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二号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踏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长得都不像。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世轩，他是曹东没有派对的乐手之一啊，这首歌曲叫做窗。窗这个东西我们不陌生了，对不对啊？我指的不陌生，说家里这个谁的家里没有窗户呢？几乎都有。那我要说的不陌生是，好像从我们这小时候啊，在这国文课当中很常用窗这个意象，窗这个意象感觉好像是有一种通往什么知识的出入口啦自己愿意接纳世界的一个象征呢、让外界和你连接的一个媒介。等等的对不对啊？所以打开心里的那一扇窗啊，这个夜间摇开车窗，让里外的空气流通一下啊，才不会睡着啦。好啦啊，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窗，就是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对不对啊？要保护好眼睛啊，夜间开车才能够这个注意到道路状况咯。刚刚是窗，现在是床。哎呀差个读音差很多啊，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床。

草东没有配对这首歌曲《床》，那么当时呢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吧，是不是啊？那就刚好十年前咯，他们夺下这个金曲奖最佳夺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哈，哇，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度说很符合哈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烂世代啊，2013年啊，他们在这2013年的时候，这个一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了哈啊，然后呢哈、说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大家哈对于这个烂世代的一个想象，哎，这烂世代想象什么？哎呀哈、这个难关过不去，那就就地躺下吧，躺下吧，需要一张床啊啊。既然要躺下来就睡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首歌曲该不会就是这样子的意境吧，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呢，说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哇，这个塑胶带飞呀、飞呀、飞呀，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影响到行车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啊，来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暂停服务，哈哈，这个要麻烦你改用其他的服务区来行驶，来使用休息了哈。其实是因为道路施工，还说北上呢，北上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高吾仁这首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瓜嘞，还是现在的盛产季节吗？不知道，有得吃就吃吧。

来自草莓救星，这首叫 Bad Dream， 3:28。好消息，稍早台二雾线北上9.8公里，这里在苏澳泳池旁的事故排除了。啊，不过不确定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哎，这里车道上面塑胶带有没有已经哎被清除完毕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合唱团，这首 Dream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地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阿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4: 妈，我知啦，你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哎，日夜温差是比较大，清晨稍凉啊，在白天呢，哎，不像前几天那么的舒服了哈。我说北部地区、中南部好像每一天都还是33到3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呢，哈，就连这个北部地区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风向呢是转为这个比较偏东风，所以在白天的高温都还是可以有大30到32度哦。接下来几天天气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受到偏东北风影响，水汽比较少了水汽反而是比较不多这个只有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下一个礼拜礼拜天开始9月20号环境是比较多一点水汽，那下一个礼拜一一直到中秋节之前呢，水汽不但再度减少，各地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呢有机会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呀，是一个晴朗能够看得到月亮的天气，就反而比较不是像这个前几天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咯，所以还是会有秋老虎的天气形态，随时注意穿搭，多多补充水分。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

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时间是凌晨的3:41。国道一号产生新的事故呢，在南下的高科过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哦。哇，那不知道会不会其他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呢？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哦。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减慢车速没有办法多慢，对不对？不能当乌龟，车市上也有速限的底线，对不对？哈，有最高速限，有最低速限，但是呢，啊，在这么高速的状况下啊，要安全开车，拜托，绝对不要分心，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点5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12.4到216，这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路面标记施工，北上228.5到226，西螺路段是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

夜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这个日间工作的朋友还要早迎接阳光呢？啊，因为毕竟也许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啊，然后呢这个天亮才能休息才能睡觉，是不是啊？刚刚听到来自阿福的歌曲《飞向阳光》。好啦希望你迎向每一天的阳光都是充满希望。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再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它是柚子。哇，光柚子这个东西就好应景哦，对不对？然后呢这首歌叫向阳处。那么今天星期五啦，诶，周末我会代班啊，什么时候代班呢？啊，这个仔细收听尽管就会惊喜听到我的出现了啊。那么一样祝福你啊，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周末。我们周末啊，奕勋代班的时候见，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啊，在我的时段一样，礼拜一凌晨1点准时空中见喽，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你可以直接走国道一号，应该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哦，要改由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南下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施工，南下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和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采双向轮流放行。除此之外，台65线北上的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的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一些了。但今天白天的时候有高温提醒，哎。好，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屏东跟高雄都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5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是21到26度左右。好，

哦，这是来自莫迪兰乐队 Maybe I Just Want To Know， 感觉这首歌有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哈。要出发去哪里啊？4:11，国一在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哦，小客车自撞整个打横的情况，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

0: 这是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了。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高科中线小客车。

四幢情况已经排除了。而现在在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啊，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是有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黄梅瓜片，这下午够晒奶啦，有闲来坐。唔跟我是刚刚卖热人去啊，哎，兴体也最佳哈。你有没有被那个青蛙吵到睡不着？哦，以前为了找那个，就是要那个像桃花源一样生态非常好的所在，特别是经济的民宿哈，哦，风景有够水的啦哈。但是后来后悔啦哈，因为半夜那个青蛙哈，简直是一不是合唱重唱一起交响曲，你知不？然后又不是 CD， 关也关不掉，也没办法调小声。差个鬼没钱，没法度困。啊，后来发现哈，真的哈，有时候想象的跟实际遇到的，真的是差真多。来，今麦是干四点二十分了。哎呀，你讲三更没半，你讲这早唔敢上班，我就是怕你目睭会灵气呢哈。来，陈思安的歌声，水水高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飞，
1: 才想来到顶端。好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西行在 5.6 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而且是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哈。哎呀，现在暗蒙蒙，注意一下哦。这在国时西行 5.6 公里仁武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然后现在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这边有工程哈。国三是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哈。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石西行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呢、有狗狗在走动哈，所以。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再来是国道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还是暂停服务哦。然后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后里到泰安也在内二侧施工，以及北上西罗内侧要注意哈。南下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哎呦，国三现在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哦，要注意避开嘿。哦，国五其他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雪隧的外线。再来是南下过石碇哈，那一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 NP 魔幻力量唱的歌曲《维纳斯》。好 ，OK， 维纳斯，也是金星的名字哈。OK， 代表一种美感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节奏真的很有感。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目睭陪着对袂当灵气哦。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基尔蒙诶，国时西行5.6公里，仍午前路间，还有看到狗狗离家行大吗？20分钟前通报说有狗狗出没中哈。国三目前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这主线都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耶。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本身是非常高度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他们有各式收费跟感应设备，就是驾驶每一天要接触好几个点。那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景，就车辆呢靠近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驾驶会车窗那个把它这个降下来之后，会伸出一只长长的看起来像苍蝇拍的东西，然后呢重点它不是普通的苍蝇拍，那个拍上面呢固定一张感应卡，它就朝着那个感应器轻轻的碰一下，哔哔一声栅栏升起，车子就顺利离开了。哎呀，你不要以为是驾驶临时车上找了什么苍蝇拍，不是哦，而在马来西亚很多驾驶车上必备神器，因为他们每一天呢要去接触到的这个停车场感应器真的挺多的，然后大家的距离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的呢就是这个苍蝇拍，它不是一般的苍蝇拍，那个苍蝇拍是可以固定，它这个拍是可以固定那一张感应卡，重点就是取代它的手，让感觉让它的手可以延伸出去，这样让它很快速也不用下车。然后也有的用的是那种伸缩的塑胶杆，也有的人专门买是夹可以把那个卡夹住的这样一个长柄夹。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看到蛮特别的一种风景。

哦，这是四叶草还有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想太多》哦。这种多雨的环境，虽然在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哈、哦。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台语，其实我们听得懂，但是你就觉得那个腔调不太一样哈、哦。来，让阿牛展示一下。

0: 阿牛的台语歌《西杂某》。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好，4:52，国三目前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下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啊！还有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内线都有作业进行中，小心哦。路况那些当播，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维里安还是会特别三个美梦的时候，很多事情他的理要公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博尔目前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此时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后里到泰安内二侧，还有西罗路段的内侧；南下呢是园林到北斗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中兴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而国三呢，目前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汐止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再过了几秒，5:05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到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哈。今天整体的水汽不多哦，但是呢温度哈，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南北真的温差比较大一些，在屏东高雄现在都有到29，然后车程是29.9哈。而平地最低温20.3，在新竹关西。另外花莲的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哈，现在这几个乡镇呢温度也只有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5度左右哈。

哦，《龙千羽》这首歌叫《爱情一百分》，但是这个音乐的旋律哈，很有那个拉丁歌曲的味道哦。5:10哦，目前在国二啊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这一个路段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先前就已经出现车多回堵了哈。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边来出入，要不要调整动线？那当然，如果说哈，一定爱独家经轨，然后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车多回堵的地方，拜托要多一点耐性哈。虽然我看慢，不过咱平安同轨比较较重要。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在182公里龙井全线有塑胶带散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干。

霞。哎，接下来也是台语歌，但是非常浓厚 Okinawa 的旋律啊，王瑞霞爱的伊朗。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6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了哈，塞吉拜托拜托。那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这边还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哈，要注意避开嘿。好，有心得都挂一档铁线，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这里。哇，台湾栾树现在盛开了，他们的恋恋栾树节又开始了，在9月18号，他们就要迎来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哦，做3台易经大电视哦，有准备了抽奖活动呢，哈，哎呦，跨红镜可以当抽奖。然后他们有东螺溪到八堡镇的水圳走读。哦，八堡镇这是彰化这边哦，加重要哎哦。好，总是最近这几天，即便在北部哈，哎呦，不小心抬头就看到栾树已经绽放了，真的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呢哈。哦，栾树会颜色从黄转红，然后现在还有田根子草哦，有一些芒草哦，也是最美丽的时候。接下来期待哈。是感觉上应该又可以慢慢的等待枫红了。

哦，真的很有秋天的这样一个氛围，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现在时间嘟嘟好5:23啊！啊，你今嘛开车伫倒位吼？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呢吼，拜托拜托。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而国二因为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拜托也要多一点耐心哈，我们把速度掌握好，留意安全，虽然有卡板，但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也是这个不同时代合唱 Sabrina Carpenter 跟桃莉巴顿一起合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哇，一个是新生代歌手，一位是真的是传奇般的大

前辈哈。接下来哦，在当时在演唱会上哦，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组合。来，阿妹把苏芮给请出来了，合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5:30了，尽管我是贾宁。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有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再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南下仁德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

再来，国一北上后里到泰安的内二侧、西罗路段内一侧都有作业哦。那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云林到北斗外一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要小心，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那还要注意避开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哈。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奈。

哇，有种民俗的美感，来秀兰玛雅安徽晚晚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啊，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另外，国一自撞事故要特别小心，在南下 327.4 公里过仁德，外侧要特别注意哈。以及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到大园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车多回堵了，所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好，马是进入高扎米，都家是安徽弯弯穷弯苏联，所以这块瓜坑色瓜啦哈，蒙城顶的五芒，来听焦林的歌声。

实在是照定型一个歌独头到尾刚讲两句话吼，起厝无用一当，娶细都无用一世人。啊，有的听友说，我连大母都无啊吼，未到娶细姨吼。那也有的人无细姨啊，你也爱车啊，对吧？吼，那个很多男性把这个车子吼动辄心头最爱。哇，就是常常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一个朋友非常惨烈的故事哈。伊讲因翁那个看新车，哇，回到家，然后这年头大家什么都要拍照，然后 po 上网对吧哈。伊讲来翁会来，紧来帮我加翕几张哈。哦，还特别穿的美丽腰胶哦，他先生就毛起来拍哈。哦，新车这样一直拍，结果提来看，内底无一张有影无诶。哈哈哈哈哈哈，伊也唔恐惊吼，肯定食无讲介好。

独尾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免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先前这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仁德外侧有自撞情形，现在解除了哈。然后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北上319公里永康的内线保险杆刚掉在这里。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因为来到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受到一顶变作板。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或者是说这边已经有所改善，不过我怕是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就是上班时间的话，把马拉奇亚克里姆哥卡贼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克鲁吉雷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哦，她平常饮食非常自律，早餐喝无糖豆浆，午餐吃健康餐，下午绝对不吃甜点。但是她发现哈，她忙了一天下来之后又累哈，然后回家的路上，她忍不住就买了咸酥鸡，有时候回家以后再吃了很多洋芋片。

点或吃甜点啊、哦，哇，明明一整天都控制得很好，到傍晚下班那一时阵就控制不掉。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哎呀，糟糕了，自己这样不行，所以隔天干脆就不吃早餐，说呢要把前一天晚上多吃的这个热量哈、哦、给他消化掉啊。结果到了晚上又面临饥饿跟工作压力，又再一次的大量进食，而且吃的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高热量哈、哦。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呢，像这个甜点啊、炸物啊哈、哦，好。很多人会说：“哎呀，真的是缺乏意志力哈。”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也是在饮食方面很自律，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浮现想要吃那一种你平常绝对不可能去吃的哈。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当他出现那个念头，我就去吃哈，不然他就一直引诱你。好，然后呢，在今年度哦，有一个期刊上，他们分享说有一个实验的结果哈。这个实验是把129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个呢是诱发组，一个是控制组哈。然后他们再去了解说，原来这不是意志力的关系，是压力。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含有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加喜欢，还有那个高糖分的哈，因为这个糖分本来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哈。那我们是因为后天就是觉得说，我的健康的考量，所以我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不要吃那么多的那个炸物哈。但是就是当你的压力哈真的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这时候那个不是意志力，因为你的大脑就散发出一种讯息，来吃吧，来吃吧哈。所以呢，这个是提醒啦哈。当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最近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时候从这个压力的疏解，比你在那边一直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可能还更有效一些。

哦，周汤豪，你是我的菜，用这种方式表达，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啦，对吧？哦，好，我感觉这个菜像机器人上菜上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表白，送一盘跑鸡，不是跑鸡啦，是炒鸡，一盘炒鸡端上来也是表白哦。

好，这是徐怀钰唱的歌曲，叫《炒鸡喜欢你》，总谐音梗啦哈，灰熊盖里啦。

享一下，在台湾有五位全盲的调香师，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嗅觉非常灵敏。最近代表台湾到韩国去参加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比赛。那其他很多国家的选手，人家是明眼人，好 OK。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几位的调香师嗅觉非常灵敏，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双冠军、一个亚军，还有两座最佳品牌奖，真的是让世界闻见台湾哈，好，真好。

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景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底家，还有北上319公里永康内线有保险杆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呢，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哈。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也还在施工，这里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哦。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

而国食西芹壬午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哦。国二原本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已经排除，说现场已经恢复车流顺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哦，今天在天气方面哈、哦，在整体的水气来说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南北有落差哈、哦，现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程29.9度哦，基本上屏东高雄现在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20.2度，而花莲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这几个乡镇现在大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2到25度哦。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哎，北部高温有31度，中部33度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则是30度。

哦，这挺有唱的 Sugar， 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6:09了，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情况，把酒杯好金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里，多少代价够囧四级哈？还有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让你加注意哦。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嘟嘟好6:1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到这里哈，随即拜托起来。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哈。倒是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内线的保险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当里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最新统计，去年全台湾结婚的人啊，只有104,376对。那如果跟十年前的数据比起来，十年里面呢减少了4万多对哈，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29.4%，将近三成了，哇，这样呢真的蛮多的哈。那不止结婚的这个人数减少，还有初婚的年龄啊，2016男性初婚年龄是32岁，女性30岁。但去年以去年来讲，现在男性增加到33.4，女性的初婚年龄是提升到31.4度哈。啊，大家延后大概1.4岁左右哈，而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哦，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啦，全世界逃开了莫那些了哈，大家不婚不育哦。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动部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婚假要比照军公教人员，原本是8天，现在延长为14天啊。那这个劳工的婚假可以延长为14天啊。那有的人就问啦，就说哎，我这个万一啊，这个新的制度之前我就已经登记结婚了，那边的话啊，如果因为这个新婚的就是婚假的制度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如果劳工呢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然后还是可以在这个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哈，所以这个婚假日数是适用于新的方法的哈。总之可以呵呵跟纠结啦哈，总是想办法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能够请到14天，当然是最好的了哈。还有一点就是请婚假，这个14天有婚假，如果遇到例假、休息日、国定假日、安内贝纳省这一些原本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算在14天里边哦。所以你哪搞那个懂得这个去运算的话，哈、哦，这个假期就不止14天了哈、哦。好，这也是政府想方设法啦，看有什么法度让大家呢比较愿意去结婚哈。哦

新郎足紧做老爸，子孙做状元，咱新娘下过火，以后成家伙。

0: 我的世界只有你。
1: 饮茶饮无茶，祝恁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2: 哎呀，真是真侪时代五忙对不？都只听许富凯，我的世界只有你。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沟通网。温阿玲，好，国八原本呢，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哈，拜托要特别注意，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了，你把揪了背后跟拜托哈，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里家，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哈。

我来自林宥嘉代客求婚。为人还蛮恭维，哎呀，不要紧，别人可以帮你把周边这个都 set 好。他们的重点要出来做那个表白，而且爱家己啦哈，家己一句一句话就好啊。不过听这一首歌，就想到有个男生，因为人缘好哈，所以常常被邀请去当伴郎。那个不要紧，重点是他算了一下，他接到的从他毕业以后。然后接到的那个喜帖已经呢100多张了哈，一块昂包包挂在这里哈，怎么样算都会觉得哎呀，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去收昂包啊，对吧哈？加油加油哈！来6:26，国三南下在接国五匝道内侧散落物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然后呢，国八原本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行。国一有个情况解除了，北上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情况已经解除了。

来，我们来讲中秋节快到了哈，大家忙起来哦，不管要烤肉、吃月饼、捡油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动物园里面动物要过中秋节，那应该给他们吃什么？台南这边有动物园说为动物呢特制月饼，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月饼，那他们怎么会吃得下饼呢？那其实就是一个哈、哦、象征性的。比如说狐狸呢有蛋黄牛肉鸡肉入馅，好，再用红萝卜芝麻做点缀，无芝麻有没有很月饼

后呢，这个水獭呢是满满的海味，鲜虾搭配鱼啊。还有说，这个巨蜥也可以让它戴个那个柚子帽哈。总之，这些动物们吃的东西，然后呢，外形哈，给它包覆一下，这样也挺月饼的，塞进钩子哈。

好，那以我们来讲，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月饼，给你卖一下饼也不可能嘛，对吧？哈，但你想要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这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哈，维系一下人际关系，分享分享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哈。几人一半感情才袂散，或者来吃个四分之一，点到为止，有吃到就很中秋了。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来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有轮胎皮掉落啊。而国三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也有散落物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

0: 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1: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2: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3: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2: 没有。
3: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1: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3: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0: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向，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4: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马啾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1到2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的小朋友跟铃声响一起合唱的 Giggle 怪 Giggle 怪，就是竹鸡，因为它发出来那个声音，通常用这样来形容那个竹鸡的意思。6:42啦。

哦，很可爱的歌曲，豆酥罐的阿姨，歌雄旗凤鸣国小的歌声。

0: 好哦，前面我们谈度过哦，马就婆要背好金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6了。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哦，有大货车抛锚，一定爱塞机哈。再来。现在哦，在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1最新提醒，南下在139.3公里大安一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三是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的习惯会开着灯哦，说这样比较安全感；有的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比较不会跌倒。但有时候不是你开着灯，是你的窗外那个路灯太亮，整晚照进你的房间哈。那我们要提醒，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有光线

让你的睡眠品质是不理想的。而且现在有新的研究哈，说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你暴露在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这个心脏肌肉变得比较厚，弹性也比较差。那这种效果就类似你长期是承受压力，导致心脏重塑这样的现象，就是降低心脏的运作的效率。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你还有光照的影响，那那个影响力跟你承受压力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美国杜兰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哈，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个成果。他们主要是分析英国生物银行里面呢，总共有10000多位参与者资料。那他们的测试方式让受试者连续7天哈，在他的手腕上面要佩戴光线感测器。就是实际记录他白天跟夜晚到底接触了多少光线，而不是直接问他说啊，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灯哈？不是用问的，用机器来感测最标准了。然后呢，在过了3年之后，他们呢再用这个心脏，就是用 MRI 的方式来检查受测试者的心脏结构跟功能啊。那再比较就是夜间没有。有这个光线干扰的人，就这样对照组哦，发现呢，就是在晚上接触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他的心脏左心室壁变得比较厚，那就变成心室内呢可以容纳的血液空间就缩小了，导致心肌的弹性也变得比较差啊。这是他们这个研究提出来一个结论啊。但是还有很重要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夜间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你身边还有光源的干扰，等同于你有就是你的生理上受到压力的来源是一样的哈。所以那当然也要注意，有人说又不是我愿意的，我都有关灯，问题是外面路灯太亮了。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外面真的外在的光线透进来，那就想办法用一些帘子什么的，在你睡眠的时候尽量降低这个光线的干扰。

6:54了，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47.7公里五羊国机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国十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十 ，OK。刚刚讲是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车，然后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铁制品让你夹，这两点之间不知道有没有关联。阿姆哥重点是有铁制品掉落，你把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在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铁制品哦。来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所以节目尾声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全世界都面临的这个气候简直是让人无法逆料，这个变迁越来越剧烈。好，欧洲也面对着极端高温的一个考验。阿尔卑斯山，你看原本它的雪景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他们的传统滑雪圣地现在呢非常严峻，因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了哈。那这个雪如果没那么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为了要求生存，所以现在瑞士有一些滑雪场他们开始在转型。怎么转型？说呢邀请大家呢到这边呢来进行高空荡秋千啊，不见得可以有很多雪可以滑，但是可以来做高空荡秋千，山林还是很美，视野还是非常的壮阔，可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哎呀，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欧洲哦，有那种高温炎热的考验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五啊，对吧？哈哈哈哈啊，礼拜五我的笑声特别灿烂。好 ，OK， 啊，等下我要来休困啊哈，啊，你继续打拼嘿。就大家吼努力努力，充满元气啊！我是阿玲，那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北上，在47.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而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有铁制品，而西行16.8公里燕巢前的路间有自撞车停下来哦。台61线北上212.4公里大城内侧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还有新北市这里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因为好几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7: 被鸟吃啦！
6: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8号礼拜五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您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节目开始呢，赶快先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则路况啊，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马路小天使小木。

喵，哎，小喵好久没有讯息了哈。好，一大早呢6点多哈，就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好，这个是在七张桥，哎，七张桥应该是在壮围，对不对？好，说往头城方向，就往北的方向呢，在中段的地方有纸箱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状况大概小喵传进来到现在大概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哈。那不管如何，请游路朋友留意一下下哈。这是在七张桥说往头城就往北的方向，中段说有纸箱掉落，不晓得纸箱里面有没有装什么东西啊，要注意一下下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头城出口内侧有进行施工封闭，南下罗东到苏澳外侧也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哎，感觉上今天的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比较早哦。7:08，将近快9分咯。今天天气状况，哎，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好哦，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有些路段有在下雨，但是雨不大了哦，可是呢就是没有像昨天那么好，所以不晓得今天是不是有一些道路工程会不会有受到影响。但我在想道路跑步今天的状况我觉得还可以哦，因为雨不是很大哦。有些路段可能有在进行施工的话注意一下。好，那有一个停电的讯息要跟大家来提醒，时间在今天早上的8:30到下午的3点，在五结乡的大吉一路、大吉二路、大吉三路、大吉东路、大吉路还有国民路，好，这几个路段呢，今天早上的8:30到下午3点，因为台电进行线路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暂停供电哦。刚刚在这个讲这个路名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住在这边大吉几路、大吉几路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每次讲到地址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大吉呀，跟他讲开门大吉，或者是怎么样大吉啊？OK， 好，那除了这个家户啊、商家可能会受到停电的影响之外，另外这几个路段哦，可能因为停电的关系，像路口的号志灯、红绿灯可能也都会有受影响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哈。早上8:30开始，大吉五街巷的大吉一路、二路、大吉三路、大吉东路，还有大吉路跟国民路部分路段会停电。

7:10。今天早上开车上班的途中，脑海就突然想起了这首歌，想说赶快跟大家分享哦。这也是那个猎魔女团的原声带里面的主打歌。

好，7:14，突然觉得今天声音感觉有点低沉呢，吼，大家讲话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OK， 好啦，我尽量让声音再放轻一点哦，这样让大家听起来舒服一点。因为有时候太低沉的话，听起来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吼。好，我们来预告一下，这个是道路施工哦，OK。看一下这是哪个单位传真进来的，这是施工单位传真进来的。OK， 好，可能上次那个前两天那个罗东的公正路道路跑步被大家骂翻了，所以现在施工单位也很注意，知道说哎呦要施工之前赶紧先把道路讯息传真进来给警管啊。好，这个时间是在9月21跟22，21跟22就刚好是下礼拜一、礼拜二哈。那顺便预告一下，下礼拜一、礼拜二，佳慧姐姐要请假哦，所以赶快先把这个道路施工的讯息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看一下9月21、22这两天在五节路三段呢要办理路面刨铺的工程。好，那这个施工地点就在五节路三段，大概是在652到566号的这个路段呢，哈。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我看一下哈，早上应该白天就施工了，上面没有写详细的施工时间，但应该是白天的时间啊。好，不过施工单位有说，如果遇到天候状况不佳的话呢，可能就会延期哈，到时候会再公告。那我们来看一下施工单位有做了这个交通管制跟改道的方案，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施工路段的话会采单线单向通行哦，由西往东的方向会维持通行，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从罗东方向要往那个五节方向的话是可以通行的，那东往西的朋友们的话就建议提前改道，或者是配合现场指挥改走传艺路，这样就可以避开施工的拥塞路段咯。我本来还在想说五节路三段在哪里，刚刚讲到传艺路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五节路三段在哪个地方了。好，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下礼拜一跟礼拜二，应该是白天的时间，五节路三段要进行道路刨铺，所以有两天的时间，原则上就是礼拜一礼拜二，但是如果遇到天气状况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再延期。好，那因为佳慧姐姐下礼拜一礼拜二休假的关系啊，所以要赶快再跟大家多讲几遍哦，这样子我们早上这个上班时间的朋友们本来会利用五节路三段的话就可以呢提早知道这个讯息。 OK， 对，我要去休假就是要旅游啦，但是我现在还不晓得要去哪里玩礼拜一礼拜二就要休假，我还不知道去哪里玩

这首叫做 Golden Hour 来自 King and Prince 带来的歌曲，这是一个日本团体的。好，7:22，刚刚提到说我下礼拜一礼拜二休假，我打算要去用什么呢，就是要去用那个交通部观光局不是有那个平日住宿的旅游补助吗，然后最近就在选那个饭店啊，住宿的饭店，突然发现真的有一些饭店你去订房好像跟你有没有用到补助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也有些饭店有一些些差别，所以要看状况，大家得多加比较。讲到最近几个补助啊，我都没有用到，像那个什么运动币啊，我第三个礼拜才要去申请，才符合资格要去申请，结果他经费用完了。然后现在不是讲那个健康币吗，健康币不是说10月份要上路有没有，我想想这个健康币我可能也用不到，那就看看那个平日住宿的那个饭店的那个部分补助看看可不可以用得到啊。好，7:23，哎呦，出去玩还是要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如何。

和哈，不然的话，这个天气状况不好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点扫兴了。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气象署说，今天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因为今天吹东北风哈，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像今天早上在宜兰的话，就是有一些地方有在下雨，雨势很小，但是有在下哦。好，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气温方面的话，白天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大约是在28到31度，所以感觉上还算是温暖哦。那中南部的话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那局部内陆地区是可以达到35到36哈，而且靠近中午呢，前后紫外线指数会比较偏强一点哦。你看，即使像今天，那个天上云稍微比较多哈，可是有时候那个紫外线还是很强，你还是可以感觉到站在户外有那种辐射热哈，所以千万不要轻忽它。如果你要是怕晒的人的话哈。当然啦，有些人不怕晒是 OK 的啦哈。好，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所以感觉上是比较舒适，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微凉的感觉哦。好，那个是当然是跟白天的温度来相较啊相比哈。至于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它距离台北东方大约2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哈，未来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赶快来关心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明天就是礼拜六咯，各地天气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好，跟今天很像啊齁。那午后呢，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所以今天明天两天的天气很像哦。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水气会稍微增加，迎风面的降雨范围也会增加，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齁，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跟恒春半岛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在宜兰来讲的话，礼拜天的水气会比较多一点哦。至于礼拜一到礼拜四，下礼拜一到礼拜四呢，水气就会减少了，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正在开心的时候，突然看到后面有一句话，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好，那基本上来讲，天气状况应该是会不错了哈。那下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到时候大概只剩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所以下个礼拜五到礼拜天天气更好喽。

Lisa 演唱的歌曲《萨瓦迪卡》，原来它是萨瓦迪卡。我刚刚我在看那个歌名的时候，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是什么？你好的意思嘛，对不对？应该不是早安的意思，应该是你好的意思哈。好，7:30了，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容易有零星降雨，而周日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此外，台风杜鹃预计将在周日的时候大回转，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会在周日到下周一影响日本关东地区的天气。为了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察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 7.3 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私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经网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里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

0: 间内动工的规定。
1: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0: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前天发生孙儿刺杀祖母案，全案依杀人未遂罪行送办，警方另依法通报家暴，并加强社工关怀。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4: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3: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

0: 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号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4: 好，7:39，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这个苏澳的马赛国小正门口前面有两辆车的事故，有占用了一线车道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马赛国小正门口，应该就是台二雾线哦。台二雾线这个是什么路啊？大同路吗？OK，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这期的马路小天使。好，这是在马赛国小的正门口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

近藤演唱的歌曲《海域恋》。好，刚刚提到在苏澳的马赛国小正门口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有占用了一线车道，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这个是在台二雾线哦，就是苏澳的大同路。你知道吗？我刚刚去那个 Google 搜寻马赛国小啊，哈，然后旁边的那个和平路啊，它都有写和平路，就是那个台二雾线，它上面没有写是什么路。就我就看了一下旁边的那个马赛国小的地址啊，你知道吗？它那个大同路呢，偏偏给你用音译，前面会写那个苏澳镇宜兰县苏澳镇永荣里啊，哈，然后大同路它就不写大同路，它就写那个音译，就是用英文拼音去写的，大通 road。超笑，这个 Google 很奇怪哦。7:45，今天在五节乡的大吉路呢，会有这个停电哦，早上8:30到下午的3点，包含大吉一路、大吉二路、大吉三路、大吉东路、大吉路跟国民路。好，这个住在这附近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或者是说稍晚一点的时间会在这几个路段会走动的朋友们，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号志灯，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哦。好，那目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呢？好，现在看起来道路状况还不错。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有施工封闭，另外南下罗东到苏澳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哦。好，那国五的话，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行车速度状况如何呢？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看这个透过监视器画面看到车流的一个情形也都很 OK 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尤其是在市区路段哦，特别需要大家的一个互相帮忙互相提醒，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上班时间呢，所以很需要这个路况的一个讯息哦。好，当然也顺便跟我们的施工单位啊，或者是这个主管机关也特别提醒一下，如果说您要是有预计要进行一些道路工程，需要尽管在节目当中帮忙宣导的话，可以呢透过传真的方式把路况讯息传进来，那当然也可以透过 LINE 的方式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0800000123.4，至于我们的传真电话是0393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好，时间早上的7:51。好，如果您是7:30之后才上车的朋友们，赶快跟听众朋友来预告一下这个下个礼拜的一个施工的讯息啊！哈啊，因为刚好这个时间点，佳慧姐姐要请休假的关系，下礼拜一、礼拜二，佳慧姐姐请休假哦，所以到时候早上7:00到10:00的这个时段，如果有一些及时路况，就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到时候直接打电话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呢，转6号分机就可以接到我们金广宜兰分台来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施工讯息呢？这个是道路跑步的讯息，时间就在礼拜一跟礼拜二哦的白天的时间，在5节路3段要办理路面跑铺。那其中主要要进行道路跑步的是5节往那个罗东的这个方向了哈，就是东往西的方向。那如果是从那个西边，就是从罗东要往5节往海边那个方向的话，是可以正常通行哈，就单向通行。但是如果是从海边这边东边这边要往西边的话呢，那你可能要提前改道哦。那可以走哪里呢？其实就是可以去走传艺路啊，传艺路应该算是比较大条一点的路，而且比较好走一点的哈。或者是如果您刚好是5节当地的朋友们，知道有其他路段也可以走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去走一些其他路段。好，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不要又发生像之前那个罗东公正路的那个情形一样啊。但是因为公正路刚好在罗东市区嘛，那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啊。5节路3段的话应该还好啊。这是下礼拜一、礼拜二哈，在5节路3段要进行道路跑铺。好，它的这个施工地点大概就是5节路3段，大概是652号到566号这之间的路段哦。当然，如果天气状况

状况不理想的话就会延后施工。不过我们先前7:30之前大概也了解了一下下礼拜的一个天气状况，应该是还不错哦，所以照常施工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好，那我们如果说有其他的工程单位啊，或者是道路主管机关有需要做一些道路的一些施工，需要一些交通管制的时候，或者是这些讯息需要告诉这个用路朋友的话啊，可以呢把这些路况讯息呢透过传真的方式传到我们那个警广宜兰分台来。我们的传真电话是03-9334-119，03-9334-119。或者是如果您是我们的播音室的 LINE 好友的话，也可以透过 LINE 的方式传进来哦。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发现有时候3-50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说哎后面才听到，或者是之前有听到忘记了，好，然后又再听到我们的那个 LINE 的 ID 再赶紧加我们好友哦。

另外再提醒一下，哎，这个是昨天的路况，但是已经排除了，真的很开心哎。好，这个是我们昨天提到在那个堤防路要接那个大隐三路的这个路口，不是有那个路那个树啊哈，去压到电线了。我们听众朋友今天跟我们回报说，哎，已经排除了哈，这个状况已经解决了。真的是很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不然有些路段可能不是那么常常车流量那么大的，就车流量比较少的情况之下，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注意到这种情形，真的是也不容易啊。我觉得附近的住户可能要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的听众朋友，不然的话，万一要是把那个电线扯下来，然后压断了，或电线杆压断了，可能附近就会停电了。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上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荫下五堵到汐止，南荫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9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新前张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荫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荫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6.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16.8公里燕巢前，先前张路间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0四线往东9.7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28.7到228.6公里之间，过五条港的内线有掉落物。台78线往西11.2公里在东势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2线往西22.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继续往西到19.3公里鹿草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